0: 引起天狗咧，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啦，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现代青年受到社会急功好利、讲究世俗的气氛影响，产生一挂那像是而非的观念，像强调要如何一夜会当成好野人，和年轻人失去了耐心，标榜着创意至上、经验无用，使年轻人相信凡事卖对头做起，这种错误想法会造成一挂性格上的缺陷与毛病。少年人立志，往往拢是初发心容易，英雄之心是难维持，拢想要一步登天，不要讲谈好用心积福，因此呢难成大器。其实姜慢落来的花未芳，姜久落来的果实是未甜。一张姜丛的树啊，根拢是种啊真深，枝叶也在茂盛。常常叮当甲刷围，树啊要如何让生长茂盛呢？所以叮当的枝啊特别生青枝。常常伫咧换工作，做事做袂久，磨练阁无够，如何会当成为？

坚固不移的磐石呢？所以今仔日的乃环做事是未来成功的卡打板，今仔日的千锤百炼是未来事业的楼梯。所以年轻人想要成功立业，就要经久而卖海带，才能久年成功。有的少年人的优点拢是充满着热情，满怀理想，可是呢，却相反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心态。所以爱先兵卒，后当将帅。希望你这条上要高升，就是要脚踏实地，对基层做起。所以就是爱先做兵卒，后来再当将官，按部就班，或者将来要做主管。如何管理基层的人员呢？就亲像咧爬楼梯同款，一定爱对一楼开始爬起啊，再让登上顶楼，达到高峰。所以最基本的每步，你嘛是爱苦劳好，再让逐步再修炼。如果以好高骛远，倒不如先了解自己的优势，认识自己的缺点，自我养成，再步向目标迈迟。后迄个少年人，在人生的规划上勇敢以建筑梦想，但往往虚浮不切实际，空有幻想，而未当稳贴稳打的实行。有了理想，就爱以身体力行，在实际工作中将幻想落实为理想。所谓天下大事，必须要以细节；古今事业，必须要以实行。物质中有理想，在理想中爱有物质，或者建筑的海市蜃楼的理想会变成为幻想。有的人做一行换一行，拢会感觉讲伊是怀才不遇，无受到人欣赏，无够挫折，或者发现事情的发展未当像家己咧想遐理想的时阵，不但未反省家己，反而去怪罪别人，怨环境。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糊底，暗看着家己的过失，唔肯去改进。反省是智慧的果实，是进取的阶段。能以执迷他人之心来执迷自己，能以批评之心来批评家己，才会进步啦。知影家己的毛病，就爱用心去甲纠正。去除毛病的方法，就是爱将唔字。改为未，努力去甲进行，要有耐烦、贴实、有根基、负责任，以反观一点同款，来端正自己的机制，再让过着实在自我的理想。感谢你。

0: 潘大夫啊，
1: 嘿，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0: 我首先是来做见证就啦，
1: 哦，安那你讲嘿，
0: 我是食恁的迄、那个林宝丸啦，
1: 哦，鹿宝丸啦，
0: 鹿宝丸嘿，啊，食差不多五个六罐，
1: 食五六罐，
0: 嘿，我曾经哦，
1: 嘿，
0: 差不多几十年，规身躯啊烧，等等啊艰苦翻呢，啊，着搁流汗盗汗，结果食恁的鹿宝丸食差不多可能五罐啊六罐，因为你较食，结果即摆拢好起啊。
1: 哦，你要讲龟仙骨，
0: 小肠两汤，
1: 龟仙骨小肠两下伊拢好呀，你迄就是迄落经年期的关系啦。
0: 啊，不小龟仙骨拢小肠
1: 两。你这什么名？
0: 罗川玉秀。
1: 在大中区的哈。
0: 嘿，阮住伫南屯区啦。
1: 南屯区啦，哈。
0: 嘿。
1: 哦，啊，你是食我卤饭食过啦，关于过去迄个龟仙骨无代无是会烧。
0: 都清蒸啊。
1: 清蒸了，龟仙骨会烧。
0: 嘿。龟仙骨烧，干安尼烧烘烘，啊，倒汗。烧了就倒汗，安尼是讲起也抓呢。
1: 烧了就流清汗啦。
0: 嘿嘿，烧了就清汗就平呢。
1: 啊，结果
0: 我也听你那里哦，吃饭的肉，啊，你像迄台湾面条就好。听听总啊，恁甲恁叫啊叫连续吃差不多五十五罐啊六罐啊，吃恁下个再庆祝的北屯遐，吃两罐啊三罐过来好，即马拢好啊。
1: 拢好，恭喜啊恭喜。
0: 只个吼，渐渐无，即马拢好起啊。

0: 你也都都创玉秀啊，哈。
1: 对对。
0: 好，谢谢啊，好，感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道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珠江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珠江流，两槽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道尾救家庭，内世有会甲乌来会欠会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利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本利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利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利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奶油、六角冷艾矿艾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臼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你讲的三纲五常，就是讲究的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的伦理，重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心性。五常之道，佛教讲的五戒，就是戒、杀、盗、淫、妄、酒，重视的自身的行持到人际关系，乃至扩充到与其他的众生的相处。五常五戒名称虽然是无同，但是这精神是一致啊！只要修持五戒，就当落实仁义礼智信五常的行。仁义就是爱忍受伤痛，五戒中的不杀生就是人的具体表现。上天有好生之德，唔仅不杀生，而且搁爱护生，爱忍受他人的伤痛。对天灾超大过的地区爱出出援手，亲像台湾的九二大地震、救济南亚海啸的自然等等，对贫病者施以医药，和健康的人出钱为艰苦的人来治病，这种就是人的实行。咱唔念称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家己也是爱学习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关于这个义。你的修体净恶，凡是非咱本分的物件，咱拢卖去甲强求。所有的不当的行为，都要戒除。佛教咧讲五戒中的不切盗，都是义啊。唔念卖去偷别人的有形的财物，下面去损害着他人的名利、利益的事，咱就是爱戒除卖做。这就是对升级自己品格的恶行恶事。咱也就是要戒心惊吓来防范，所以讲知体近乎勇，乃当知体净恶，就当接近义啦。关于礼，就是爱谦虚退让。佛教咧讲讲不邪淫，就是戒，就是尊重别人，无去侵犯他人的身体。亲像女性遭受到侵害，是有所闻，家庭暴力尤其令人遗憾。刚吃一点饭的家人，为何有天大的仇恨，要互相来凌迟呢？社会的暴力现象，好不好就要操刀舞棍，伤害人民，这是不要去尊重他人啊。虽然富有，却是无礼的社会，也无值得咱骄傲啊。唯有大家拢谦恭体谅，再互人钦佩啦。这个第二，就是分辨是非。明主讲，是非之心，地之端也。就是讲，先爱有地位，再在明辨是非。佛教咧讲的，就是卖饮酒，就是强调爱有智慧的生活。除了卖饮酒、卖吸毒、摸灰、海洛因、摇头丸等等的毒品，咱拢卖念着。饮酒、吸毒，唔也是会损害身体，还佫会混乱咱的心智。规日饮咖的醉茫茫。毒品吃咖的糊里糊涂，精神涣散，哪会当明辨是非善恶呢？所以古早人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仁义礼智是在咱生活中去实现的啦。只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就会当逐步成为具足的仁义礼智信的君子啦。感谢你。

有的所在丢国每年敢来收一季，但是经过研究改良，现在稻米一年可以收两季。人生过去认为青年期是人生的春天，但是经过了现代医学的保健，人生应该有第二春。人生的第一个春天就是年轻力壮，有理想，有热情，希望未来，有无比的信心，无限的活力，就好像春天轻轻向荣，万物生长。在人生的春天来，充满着温暖的气候，流露着宇宙的生机，所以人人都应该珍惜家己的春天。但是经过了数十年后，年龄已经老，工作退休，人情冷淡，意志消沉，就好亲像岁月寒冬。其实经过研讨，不管男女，必然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人生的第一个春天。春天不是气候，是个人和，年龄不是岁数，是个活力。现在五六十岁的人生在公务上退休，但也只是工作，实际上正是家己的黄金岁月，活力春天的来到。这年龄正可以有一番的作为，因为年龄大，老要熟度，在工作上不亲像初学者，需要去实习见识，不需要上了未少的当，才学了一点啊乖。第二春的人生经验丰富，会力广阔，做什么代志拢会当事半功倍。如果是驾车，无必要准备教材，信口讲来拢是话课本。对于人情，无亲像年轻的时阵，人潮未大，声色无比，甲人交谈往往会去得罪着人。五六十岁以后的人生，从自己的往昔经验一力的内面，谈吐彬彬有礼，让人欢喜信任，这正是展开了另外一个人生的春天。五六十岁以后的人生，有能力帮助社会做义工，有时间指导各处的社团活动，知识丰富，就可以开导后辈，仪态行为可以做别人的榜样，这正是春暖花开，是闪光灯聚焦的所在。人生为什么不要珍惜第二春呢？像我岁头吃到65了，各有充满的活力，也可以美化生活，充实人生，这就是人生的第二春。人生的第二春，在思想上不可以有意志消沉，心境上不可以有衰老，自己要亲像精进的心态，胸怀悲天悯人的情怀，带着精进不害的脚步，双手播散着春光明媚的政治，赞美春风轻轻向荣的万物，这是人人可得，人人固有，何乐而不为，和咱大家做伙来把人生的第二春啦、啊、感谢你。

0: 师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多谢你，多谢你，
1: 感谢，感谢。
0: 你的鞋我真好用，
1: 安怎讲？
0: 我讲你听吼，
1: 哎，
0: 我本来是平头听，边边听，
1: 边边听，
0: 暗管也听，
1: 安尼哦。
0: 嘿，我讲你听啊，你就安尼听，准备去自杀？
1: 听啊，准备自杀？
0: 嘿，
1: 哎，严重啊！
0: 不艰苦的过程，啊，我的人哥，因为我会吃，但是我无随便吃药啊。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去刚听你咧讲，啊，听足久的啊。
1: 哎，
0: 啊，唔知想讲买来食看卖啊咧。
1: 哦。
0: 啊，去年吼，我也去买用本来的丸，两罐等来吃。
1: 嗯。
0: 吃了腰酸未酸，
1: 吃两罐腰酸。要吃用本来的腰未酸，哎，迄个迄个稳定无？
0: 迄个不知道八
1: 八千内塞啊？
0: 安内塞。
1: 八千无紧，然后迄个罐就八六七啦。你住咧迄个板桥？
0: 民宿咯，两百四十七巷。
1: 各花香啊！
0: 嘿嘿，
1: 哦，感谢感谢感谢。
0: 我这个就是讲哦，这物件真好用哦。啊，不安怎你知无？
1: 嗯，
0: 嘿，即马嘿药啊，你吃哦。
1: 嗯，
0: 啊，嘿花呐，敢那行还袂贵哦。
1: 嘿，
0: 做帮助你去嘿花行过。
1: 青花路。对啊，你咧迄个听的作用就是安尼啊，青花路啊。
0: 啊，即马吼，
1: 嘿，
0: 脚啊细，手盘衫吼，迄个做啥物嘢脚盘衫吼。
1: 嗯。
0: 个帮助你会行过呢，爱听呢。
1: 啊，听贵都未听，
0: 贵都未听。
1: 对啊，听完听完，伊本身就是
0: 一个功能。我唔知搞完他会讲好，黄医师介绍，哎，我真好用哦。
1: 谢谢啦。
0: 我确定是小姐甲我讲，我即马好起来对无？讲出来再去保养，再去
1: 吃。当然咯，你好个唔能吃三顿，你好个吃两顿得啦。
0: 好好个吃两
1: 顿。哎呦，啊，吃两顿佫较好个，先吃一顿。因为袂使一棍切掉啦，你爱豆豆啊，豆豆啊，人啦，咱人哦，那就老鸡也爱吃苗啊。
0: 吼。
1: 你含少年无讲，少年好顿。免去食啊！
0: 嗯，
1: 啊，你年纪较济哦，你好了，你就爱要去保养啊。
0: 啊，食有效嘞，迄个你讲净扫完食完吼。
1: 净扫完嘞。
0: 我食完都边边都未听嘞。
1: 啊，头壳边边听，直接听。
0: 你讲食完都未听。
1: 好啊。
0: 讲这物件真好吼，你就讲互听。
1: 好，感谢你啊，谢谢。
0: 做药
1: 啊，谢谢
0: 你哦，
1: 谢谢各位乡吼，谢谢大家，感谢，感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花大夫消化丸，改善消化体质。可以当消化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化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小易咬嘴焦的这食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症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者，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熬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彩龙骨、三碗吉利亚、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吃潘大夫消化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少，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六百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快乐，633-1241。

贤就是圣贤，戆就是无耻。敖甲无耻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偌大呢？其实不见得有偌大的距离，有时只是一念之间，甚至在刹那之间分出敖甲戆。所以讲，人非圣贤，即能无鬼。地鬼灵界神魔大焉也。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在咱有这份勇气，敢有这份毅力去改革无？有一挂人犯错了后，死不认罪啊，坚持到底。甚至呢，大部分的人心内拢知影个认得，后想要改革，可是呢，就是缺少了一个勇气，一个毅力。所以，当一个人做唔到代志，心内拢会悔悟。这个时阵，咱就是爱鼓励勇气，鼓励伊提起毅力来认错，赔不是。因为认错唔是高尚，一个肯认错、道歉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咱爱建立一个观念：肯认错，马上为圣贤；唔肯认错，就是犯罪之人。所以是圣贤戆人。是圣者恶人，拢是在刹那之间。有一名铁拉家，名为叔本华。某一摆，伊进入了一个公园，忽然间有一个人在后壁大声解话：“你无生目睭哟？安怎走入这所在来呢？”叔本华一探头看，原来旁边就一个牌啊，顶悬写着“禁止进入，未使入的所在”。你是安怎你搁甲走入呢？迄人一直就解责备。叔本华立刻就甲道歉，是的，是的，是的，我真正是无看到，下一摆我已经知影了。正因为叔本华有这种认错的勇气，所以呢，伊是一个铁学家。卡斯换一个想法来讲，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只是一个草皮尔，大惊小怪。卡斯那这种人是不认错的态度，就是一个无勇气的人。在佛教内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为了要有耐心念佛，就住在江西的庐山的山区啊，并且一个上山了，伊就就抓永不下山。就有一摆，陶渊明上山去找伊，两个人谈得真投机。当陶渊明要离开的时阵，慧远大师就给送伊下山。两个人讲啊，真振振有味。一时之间，大师煞未记起家己有画一条界线。我打卡个打出的时阵，就听到一只老虎咧大叫一声。这个时阵，伊才发觉讲：“哦，我怎又打出这个禁区呢？”慧远大师真感谢老虎个提醒，因为里遐有一条小溪，所以伊将这条溪取名为虎溪，借此来警觉家己。以后伊自己就唔敢去再犯错。叔本华慧远大师不但认错改过，而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卖去再犯错。因此呢，因是圣贤。事实上，敖的甲憨蛮之间距离是无外远啦，尚拢可以成。

每逢庄卡拜拜，拢有人会办桌宴请亲朋好友。庄卡人上爱面子，比较上办了较好，上办了较歹，啊上办了桌声较济，或是菜色较少。比桌声之外，啊个比菜色。如果桌声济，菜色够好，人气就是旺，迄、那个主人就更加有面子。为了面子，庄卡人就会邀请一挂亲朋好友来吃拜拜。听讲家己吼，伊桌数上少，菜色最差，因此就一挂庄卡人上面线路正，讲话做伊真胖，吼、哦，人讲大中年胖胖子，所以俗语一句讲，输人唔输阵，输阵就歹看面。意思是讲，输好人无所谓，但是在遐尼济人当中，唔通摆在上后壁，好食，迄就足歹看啦。即句话所蕴藏的精神有好甲有歹。好的方面就是激起人民向上的斗志，会当鞭策自己的奋发向前，以免落人最后。歹的方面就是民主问题，人民所提起的拜拜就是民主问题啦。有的人就是为了民主来咧负责，另外有的人不幸输了一个阵了后，家己感觉民主挂袂住啊，而失去了面对失败的勇气。咱感觉讲，输人无输阵的精神，个人是真好。每一个人拢应该如此，但输阵不见得就是会歹看面啦。因为总有人是最后一名，但是如果未经过努力，而认家己来输阵，迄就真是实在是歹看面啦。有关于要争民主、啊武雄心这心态，即使输人唔输阵，不如咱就输阵啦。或者呢？面善恶正当作是一直加肥，也比歹看面迄个面子更加歹看啦。

0: 啊，像我这嘛是拢照常，两行药拢照常拢无理就对啦。
1: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
0: 谢谢啦，
1: 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嘿，我报大夫。
2: 啊，报大夫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啊，帮我改食一罐肝胆丸。
1: 食肝胆丸，那食得安怎？
2: 无啊，我本来是迄个人艰苦啊，呢，转去阿东去看，伊甲我讲肝指数较悬呐。
1: 嘿，
2: 啊，肝指数较悬，无爱住院啊，住伊住五天呐。啊，五天出来是因为我迄个大体掉啊啦。
1: 嘿，
2: 啊，我结果我有打电话去恁公司啊，甲问啊，伊喙齿吼拢安尼。白白啊，
1: 嗯，
2: 哎，啊白白，我又想讲啊，到尾啊两个月无爱过去回诊，系啊，啊你是甲我讲很好的，过去迄个长庚哦，
1: 嗯，
2: 哎，即阮在东京东路迄长庚遐，搁嘛搁抽血，
1: 哎
2: 嘿，啊我迄个王医师甲我讲，哎啊很好，很棒呢。
1: 安尼啊，伊个肝指数上悬，你食肝胆。
2: 我落降落来才会抽血，
1: 好安尼啊，
2: 啊抽血才甲我讲 OK 啊。
1: 嗯，好，好，好。
2: 阿东的林医师甲我讲 OK 啦。
1: 安尼哦，同意啦，同意啦。
2: 长庚
1: 啊，你爱继续吃呢？
2: 系啊，
1: 你唔是食一罐就怎好个呢？
2: 系啊，我即马有搁叫一罐啦。
1: 安尼哦，
2: 系啊，即个
1: 讲
2: 讲保养哦，有当时吃苦苦的啊。
1: 对对，你爱吃三分吃，吃八粒，我吃五百只。
2: 我吃两顿吼，啊，吃十粒十粒。
1: 唔好啦，吃八粒吃三分吃啦。
2: 安尼吼。
1: 系啊，吃八粒吃三分吃。
2: 系啦，我是讲吃苦苦。
1: 哦。
2: 系啊，我即马搁叫这个卡骨的跳完。
1: 跳完。
2: 嘿，因为我倒脚吼，倒起拢无安怎爬爬起来吼，迄个脚板会疼啦。
1: 好安尼哦。嘿，
2: 啊，我才叫一罐啦，我即摆阁叫一罐，因为我跳完食即个丸啦啦。
1: 好，跳完叫一罐，咱到底？
2: 我住中和国光街。
1: 新北市中和区。
2: 嘿，啊，国光街，八十二巷，迄个曹妈妈啦。
1: 曹妈妈。
2: 嘿嘿。
1: 好安尼哦，感谢你哦，多谢你卡，多谢你卡电话，谢谢。
2: 真好啊。
1: 谢谢啊！
2: 讲我才食一罐，哎，有哪只抽血，讲肝指数，讲拢降低啊
1: 嘞，
2: 讲 OK 啊，
1: 好啊，
2: 好啊，
1: 好，谢谢啊，好，感谢，
2: 感恩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日本的高僧一休和尚，自细汉就非常的风雅趣味，是一位有智慧的贤者。有一天，有一对信徒前来拜访伊的时阵，看到一对夫妻愁眉苦面、欲言又止。一休禅师就问：“什么事让因这么烦恼？”这对信徒面要靠要靠就安尼讲：“师父啊，我做生意拢失败，大个厝啊拢被查封，借主又逐工拢上门来咧逼债，所以呢，我的亲戚朋友拢真惊我，拢唔敢钱借我，个个拢撇唔见面，我已经无路可行，只有一死了之。请师父在我两个死了后的时阵，慈悲来为我念一粒经，超度超度啦。”一休禅师就讲：“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通去解决的。”信徒讲：“办法拢已经想过啊，拢无啊啦，家内下边卖物件全部拢卖掉啊。”一休禅师就继续甲问讲：“家内敢无什么人啊？”伊讲：“有啦，只有干一个十三岁查某囝，伊太细汉，啊那无就甲嫁一个女婿，无一定哦，会当有聘金通去行济啊。”信徒就叹着口气安尼讲：“一休禅师讲，啊那无安尼，叫伊来嫁乎我啦。”因为禅师这个位置讲了后，信徒夫妻两个目睭拢瞪啊真大，你讲师父啊，你唔能滚笑啦！出家人哪当娶太太呢？因为禅师正正经地来讲，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啊，佫唔赶紧等于发喜帖，将所有会当邀请的人全部拢啊邀请来处理管理。伊的认真的态度，不得无好这对夫妻来照办。所有低头含泪出边。听到讲，一休禅师要做人的女婿，到了要举行婚礼的一天啊，全部妇女簇游，进到信徒的家来，要看到一休禅师如何来当人的女婿。只看到一休禅师一个客厅中，伊。

在几日的当中写好的一挂批示一大堆啦，而且佫继续在这信箱在第二，看到一大堆的人来的时阵，伊就对来的人家安尼讲：你管理可以啊，但是啊，必须要先买我的信啊，一两银一支啦。大家一个听讲一休禅师的墨宝，价钱佫无贵，就争先恐后来咧购买，早将管理的代志放甲拢袂记一里啊啦。对一早时到下午，伊休禅师无停继续一个挥写，卖出的是不止一万支以上。等到黄昏的时阵，人潮已经散去，伊休禅师就将一袋仔的钱交予信徒，只用来行济有够无够。话讲还未完，伊休禅师就真潇洒来离开啊！然后咧，信徒感激得五体投地。有智慧的伊休禅师用慈悲待人，会乎彼此和蔼自在；用智慧处事，会乎凡事顺利圆满。伊休和尚的慈悲与智慧，圆满化解了信徒的烦恼困境，这真是人间最大的功德富贵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一句咧讲，七月半啊，唔知死活。农历的七月半，就是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在民间，这一天拢有中元普渡，所以人拢会抬鸡抬鸭，准备丰富的祭品来祭拜出关门关大家好兄弟。中元普渡的习俗，各地拢有无同，但拢是爱抬鸡抬鸭。家禽之一的鸭，当然是难免爱被抬命运。对家己的命运，鸭自然是唔知影。伊照常啊，搁在水面上里爱悠哉悠哉。因此，人就会讲七月半鸭唔知死活。这句话事实上就是咧讽刺处于危险精神的环境。譬如讲上班的人，伊唔知讲上级的主管要来个调查，伊确实吼家己摸会出去口面咧作乐。这就是七月半鸭唔知死活。譬如国家精神危急，人民却是一碗醉生梦死，这也就是七月半鸭唔知死活。七月半鸭唔知死活这句话看起来只是单纯的讲法，但伊有伊警示的这个意味，也就是讲提醒咱人爱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且去注意其变化，而且吼、适当的回应。人甲鸭无同款。啊是被抓来，啊个唔知影大限将至，啊无多人要安怎样？但人可以啊，人可以运用咱的地位改变情势啊。如果咱若做了七月半啊，咱会含安怎死的都唔知影啦。而当人咧讲你七月半唔知死的时阵，咱应该爱提高警觉，爱清醒了，也准可以躲过一劫啦。感谢你。

0: 喂，我刚才有你哦。
1: 好，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因为我身体较好诶啦。
0: 你食对种诶？
1: 我食对种，还佫介绍我妹妹食，就好我食迄个永本话的丸啊。
0: 永本话，还佫介绍你妹妹食。
1: 我妹妹话迄、那个气梗啊，食姜扫丸对伐吼？
0: 食
1: 好伊本来过敏，安能扫扫到有痰，啊痰会胃湿啊吼。
0: 哎。
1: 啊，再来讲两句话就扫，啊扫是。
0: 啊，食咱姜扫丸，食
1: 好。哦，食得好，
0: 啊食好呀。
1: 嘿，啊好了，讲话就靠
0: 谱。哦，安尼吼。
1: 讲电话啊，啥？
0: 嘿嘿。哇，你食永本话的丸，嘿啦。有稳定，
1: 有啊有啊，
0: 迄个稳定，还佫骨头算挺好诶。
1: 嘿，较好，还佫有听风源有无？
0: 嘿嘿。
1: 本来有诶。

0: 人啊，较早洗衫用洗衫放裤子了，就是
1: 吼，
0: 食饭啥啊拢袂调包啊，到尾食听我话，我介绍恁阮妈妈食，哎，全好啊，食饭好啊，大家拢是，心情足好个啦。
1: 我必先等你。
0: 哎呀，我嘛足好个呢，哎，我听见证着，我想啊，来讲一个啦。
1: 好，谢谢谢谢。啊，关大王，你食得好无？
0: 好。
1: 食啥物个？
0: 诶，广东是算阮船啊，话伊就算讲面砖条啊，创
1: 啊。哦，面条啊，煮啊。
0: 嘿嘿，阿公公妈妈食桂面啥呢啊？
1: 哦，恁妈妈食桂面，啊，恁恁孙啊食迄个面条条子，结果食广东人食好诶。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0: 有啊，真足好诶，我袂讲啊。
1: 阿廖，迄种那个盐烘啊。
0: 系啊。
1: 诶，啊，又像伊那又像家己开诶吼，
0: 啊，
1: 所以咱咱你要落来搞
0: 吼。挂起啊，那我
1: 阿廖，谢谢。
0: 哎呦，都无法度讲啊，介绍足济人，但是都按见证听下者，我嘛是讲啊，讲者啊，人会当听到，人会当
1: 讲。哦，讲之无量，讲之无量。你是黄玉珠啦，吼。
0: 啊，对对。
1: 台北市信义区。感谢你呢，谢谢
0: 啊，
1: 对，谢谢啊，感谢感谢，多谢你诶，卡电啊，娱乐情感啦，讲之无量，谢谢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诶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地主神奇开生了后。人的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血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李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未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古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活得有尊严。如果遭受到人轻视，活得一点都无尊严，那么活有什么样意义呢？偏偏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拢有不共轻视的问题存在。世界上由于气候、地理等等，生长环境无共，各地区出现无共的种族，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经常互相在轻视，尤其德国的日耳曼民族讲，因一个人胜过其他种族的数十人啊。其他亲像英国人、美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等等，拢有一种种族的优越感。所以呢，形成世界上的种族轻视。其实，如果全世界的民族拢会当像孙文先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拢来实现了以平等对待咱民族的理想，这将是何等美好的世界啊！世界上每一个人拢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但有一挂人对信仰无同宗教的因素不屑往来，所以呢，会造成宗教之间

向互相尊重，甚至互相轻视。宗教甲宗教之间，拢有袂当和平相处。其他无同的政党、无同的职业之间，又怎样会当无互相轻视呢？世间的职业有属龙工商，有的人坐伫办公厅，会当真舒适来伫咧吹冷气。有一挂劳动阶层，确实呢爱靠着劳力赚取金钱，但确实世界上无有人做体力的这劳动，无人生产，就无有人会当煮饭，咱怎样会当活落去呢？所以呢，大企业家唔通看不起小店经营的生意人，有店面的经理人嘛唔通看不起路边摊的小贩。世界除了偷、抢、骗、订以外，其他的职业拢是真神圣，拢唔通讲轻视啦。因为正当的工作就是真伟大呀。自古以来，男尊女卑，地书千百年来，一挂有地位的妇女受到体育。其实男女的差别只是性别的不同，甚至因的能力、地位乃至对人类的贡献，男女都不应该有所轻视、有所分别。现代人笑贫无笑娼，贫穷是被人讥笑，正业贫穷并不是什么罪恶。假使富有的人为非作歹、兴风作浪、大刀进、小刀出，那才是卑鄙下流。贫穷确实有道德的因素，历经伟大的真多啦，所以贫穷不应该被轻视啊。印度是一个阶级森严的国家，四个省其中为首陀罗被归为贱民啊，一直被社会抛弃。在这黑暗的角落里面，该国的政治领导人是无有能力会去遐听闻啦，也是无想要去遐听闻。自古中国的政敌明君，唔知影看法到底是如何啦。综合以上所讲以外，还佫有真侪轻视，譬如对残障者的轻视，对低龄者的轻视，对弱势者的轻视，对年迈老人的轻视，等等些。轻视别人，难道家己的地位就会当有遮悬吗？轻视是一种非常鲁莽的这观念。所谓大地众生该有如来地位德相，人人该有佛性，该可为尧舜啊。人敬自不敬，人人拢应有尊严伫咧活啦，不应该被轻视啦。感谢各位。

矛盾的矛是古代一种长柄有刀的兵器，盾就是说在完结小牌时候好心的用盾牌，有的是用金属做的，有的是用牛皮来做的，称为盾。以主之矛，公主之盾，这个无言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在韩非子《南史》的记载，有一个卖长矛和盾牌的生意人，准备夸口分家规，讲家己的矛和盾。伊先讲，我的盾牌十分的坚固，不管什么种利器，都拢无法度能够治的扛过。然后如果分家规讲，我的矛非常的锋利，不管什么种物件，拢撞会过。这个时阵，旁边的人就甲讲，那么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你看安怎样？卖长矛甲卖盾牌的人，见笑甲讲未出来。后来就以矛盾来比如讲话行为，自相抵触，前后无。

相应。用现在讲法，就是怕家己的脆皮，无法度自圆其说。譬如讲，家己不守规矩，却爱别人来修顺序，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的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9000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相信朋友都知道这个消息，日本熊本县在7月28日下午的4:27，台北时间是3:27，发生着规模 7.1 的强震，有真侪建筑物来倒去，楼嘛有损伤，甲部分地区有停电、有停水，真侪居民拢被逼爱撤离去避难。灾区目前也个持续的搜救，以及来做灾后的复原，所以建议若是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最好是下载防灾 APP， 用在第一灾害发生的时阵，第一个时间收到相关的避难的资讯。

农清玉演唱的歌曲《千九九》。今天要来讲日本时代火车甲火车头。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差不多是在西元1920年，这个时阵是太平的时代，台湾火车是相当袂歹。在欧美国家，因的铁路拢是快宽轨，日本是采用窄轨，台湾嘛是歪，而且佫比日本本国佫较歪。当年的火车车厢是插头做的，伊的色是乌色的，一顶车有插一条白色的红叶带子，红带。二顶车是蓝色的带，三顶车是红色的，这色最拢真鲜艳。不但这车厢吼是插头做的，三顶车一样嘛是插做的。火车头是小团，团一节一节的车厢，慢慢来塞火车，看起来就有情调的。甲即卖用电的火车，感觉拢无同款。一顶车车内有几间啊小房间，每一个小房间内底拢有坐四个人，位是皮的碰椅。二顶车无隔小房间，位是蓝色的龙阿婆的碰椅。三顶车是茶椅，四个人面对面坐。茶椅的色是金黄色的，感觉真好。日本时代。那是再去为台北坐迄急行火车，急行火车应该是咱即卖对号快，天暗才用个到家己，那是到高雄已经是三更半暝啊，所以就准备迄会用个倒个车厢。那是火车到站，就站务人员真大声当话，什么站到啊，什么站到啊，也够有真侪帮人客搬行李的工人，赶紧来抢要搬行李，趁一点啊小费。这搬行李的工人，他们有戴红色的帽子，日语称作车帽。日语说火车是叫做汽车，铁路称作铁道，火车站就称作停车场。台北甲台南都设有铁路大饭店，称作铁道火车路。管理台湾铁路的单位是称作台湾总督府铁道部。在日本时代，快车一定有一台餐车，称作食堂车，供应西餐那是西式的快餐。车顶是无泡茶，嘛无卖食品。便当甲茶拢必须伫火车靠站的时阵买，迄阵的茶拢是装伫细支的肥啊罐啊内底，五钱一罐。便当是一个35钱，内底有饭有煎蛋，也够有烘的鱼、日本的鱼丸加青菜，也够有咸菜脯。完全甲日本本国的车站便当同款，上标准的日本菜。日本时代火车站上开始起的拢是英国式红砖的老阿厝，非常的美丽，参像台中车站就参像英国的约克车站。不过这约克车站较悬，有四站楼，啊台中敢那是两站楼尔。另外已经改建的家人车头，伊嘛是红砖的老阿厝，嘛非常参像这土耳其斯库塔里的车头。这车站看起来拢足有派头的。在交好，也都是1926年以后所起的新的车头，参像台北、嘉义、台南、高雄，因为迄阵日本。要准备发动世界大战，所以拢是使用保护色、青色的还是咖啡色的，来避免敌人的飞行机的空袭。

咱每天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还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小青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得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得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爬山路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现在公司各位做优惠，买指定的产品满3600块直接打8折，算足的好的。咱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应该趁现在来提。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李亚邦的一曲情未了，最近新冠疫情搁开始啊，变管啦，感染的竞争都是脑疼、发烧、甲出血的少，部分的患者甚至少两三礼拜，所以得去药房来买清冠一号。不过，这中医师会提醒，清冠一号是治疗的，并不是人人拢适合的防疫剂，也是保养品。那是家己买来吃，有可能引起着腹泻。胃闷闷也是疲劳，这不舒服的竞争。清冠一号它本身就有黄芩、板蓝根，也有臭臭臭跟牛仔油，这较冷的药材，那是平时较会落塞、胃疼、脚手冰冷，也是食欲不振。如果家己买来吃，有可能会让肠胃更加虚弱，颠倒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要来预防新冠的感染，也是应该要把嘴巴戴好，还要接洗手，而且人多的地方较慢去的，并且依照着建议来做疫苗。若是出现呼吸困难、胸腔痛、意识不清、嘴唇变紫色的，消不退，就要马上去就医。

这首歌是陈思安、叶克田合唱的《花开的心情》。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醋橄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和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能够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早餐也不会有烫烫拍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里面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也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我无许多事诶，往南路斯卡巴女性诶酒馆。
1: 即马天气非常诶热，第室外老干老干啊，入去室内又个吹冷气来消暑，啊就较水利诶呢，会有冷气病哦。冷气病主要是因为咱人体黏咪当诶管温诶环境，黏咪当诶给温诶环境，和自律神经调节失衡，再加上空气打扫。循环无好，所引起的身体无爽快。代代病院医生就会讲，热人户外体感的温度会接近40度，那是进入去20度的冷气房，短时间内的温差超过10度，咱的血管就会快速来收缩，甲寒人冷空气刺激血管的原理同款。一般健康的人，干来感觉不舒服尔。但是对有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甲长辈时代来讲，血压悬悬低低，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冷气的温度无适合上过低，室内室外温差最好是控制在5度到7度左右，让身体有时间来做适应。如果长时间在外靠高温的环境做事的朋友，那是全身骨老关了后，马上进入去低温的冷气房，也真容易因为体温快速落降来感冒。

另外除了温差之外，大量来流汗，这嘛是一种风险，因为在高温的环境，咱人体不但流失水分，卖流失钠、甲钾这些电解质，那是跟他吹冷气，无去及时来补充水分甲电解质的话，就真容易出现着肺炎、毒感、头壳晕、疲劳这些症状。另外，冷气边有一种常常看到的症状，就是打扫、干燥。在吹冷气的时阵，会降低室内湿度。那是冷风长时间固定吹胃咱的身体，不但会开和皮肤打扫，卖好咱目睭内底水分来蒸发。尤其即卖人吼，过度来使用电脑、手机啊，会去影响到你目睭的次数。再加上冷风直直吹，更加容易引起到大眼睛。真侪上班族在办公室一天，不但目睭打涩，搁点点，甚至会视力模糊，这就是吹冷气，再加上使用三 C 所造成的。要来避免冷气病，上好是室内室外温差控制在5度到7度，而且避免冷气的温度设定上过低。另外就是流汗了后，先将汗擦好干，再过进入去冷气房，并且爱来补充水分加电解质，嘛爱避免冷气吼直接吹胃咱的头壳、眼睛啊、甲目睭。另外就是在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时阵，爱湿度来增加空气的湿度，并且减少连续使用三 C 的时间，来降低目睭干甲皮肤干燥。

0: 于天演唱的歌《深深的爱》，
1: 讲到这诺丽教授，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压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用个加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天来听诺丽酵素，也有其他的保健食品加金竹松，到达马上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另外，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更较好。公司所介绍的这林董金竹松来试看卖，大刚来抹，感觉会出来，摸会出来，看会出来，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们的金竹松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金竹松伊主要的成分有金竹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够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好消息，八八节优惠，买金竹松加其他的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纳豆以及 PU， 也够维生素 B 群、卵磷脂 ，QQ 到达马上1600元，直接拍八折。那是有需要的产品的服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6000字。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好朋友，咱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而且热天时啊，有个下晡啊，吼，弄个落雨西北雨，落迄个雷阵吼，哎呦，陈思安，你唱这首歌了吼，真接落这个雷阵吼，拢真大阵的吼。唔再讲咱那出门啦，雨伞要加检查啦。因为前几天也破了嘛，有落一阵啊，这个西北雨啦哈。出门雨伞爱蒙杂乌啦，啊落加一个啊雨伞，啊我们规家口大家去铁佗啊，去铁佗啊，都落雨吼，未护伞未护罩啦，啊落一支小雨伞嘛，规定规家口人吼，大家啦，你压这个雨伞，敢不可能？有足侪人拢淋啊，身躯啊淋到咯，规雨伞收起来要淋做起来淋啦吼，会感冒吼，会感冒吼，有啦，赶紧等下出来吼，紧来啊阿母。哇！去掀一挂这个姜，好你家就灶卡吼，有规地啊的老姜母啦，紧来掀掀，大家紧啉一下，较袂易感冒。为囡仔天气呢，你要姜，你要姜干的吼，预防感冒，较重要啦。吼、哦，那咱讲姜啊吼，是感冒上解好啦，吼、哦，紧啉一下，预防啦，吼、哦，预防啦。其实姜吼，佫有足侪好处，不然点咪吼，再佫来讲起啦，吼、哦。呀、啊，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哦，尤其吼、哦、咱这边啊，啊，这个爸爸节，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拍件呢。拍折啦吼，买什么产品？拍偌折，拍偌折。哦，等你节目中再来讲起哈。啊，秀清的电话哈，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哦，再多多利用。经络拢恁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了然啦。咱若讲台语伫个讲当中吼，迄台语嘛有字啦吼，了然这两字吼，了然啦，了然。啊，咱若讲了然吼，故意所讲意思讲吼，枉然枉费啦，吼。你这囡仔吼，你要真唔妥谈啦，有够了然的啦，有够了然的啦，了然哦。我咧对你这么好着，你奈安尼对待我啦，吼。哎，啊，你男朋友对你这么好，这么疼惜你，舒舒行行，拢贴你安尼在身上呢。啊，你那竟然变心去爱别人啦，了然咯吼，拢会使安尼讲啦吼。咱来讲了然的了啦，了，哎呦，上好卖呢，了什么会？了钱呀，哦，了钱生意无人要做啦，了钱生意无人做啦吼。啊，哥啊，那几两字安尼了了呢吼。咱有一句和大意的讲吼，一代亲啦，二代表啦，三代讲就无了了啊啦吼，就是讲吼亲戚关系愈来愈疏远啊啦，愈亲分啊啦吼。了了呢啊，这个了够另外一个读音，够一个读音吼。咱人啦，吼人啦呢吼，家己安尼刁难啦，吼啊个安尼呢，你个个人安尼徛空啦，这种人就是安尼啦。全力意见了了，全力意见了了吼，哦，阿哥啦，气了了啊啦，害了了啊啦，吼，就是咱所讲的完蛋了啦。其实这位吼，这种这麦常常挂在嘴边啦，迄无完蛋嘛，真正完蛋啦，气了了，害了了啊啦，咱个讲一个了啦，咱讲会了尾啊囡仔啦，了尾啊囡仔啦吼。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遐，大伯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姐嘛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食。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认真赚，搁俭俭啊食。有一日咱也好命，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真正真死命啦吼，啊，步步都是安尼吼，啊，伯啊，姆啊，姑啊，婆啊，伸手都是要提啦，要提苦苦啦，要食唔讨叹，丢脸啦，丢脸啦。好啦，要过了年啦吼，咱都咧讲吼，下晡时啊，那落迄个西北雨，落即个雷阵雨吼，啊来出门啊，雨伞你都唔扎，有啦有扎雨伞，都规街口一群人啊，啊一群人咧举起雨伞，敢有够举？吼，大家都嘛压压甲淡哥哥，雨伞收起来要压大家来淋啦吼，淋一下较有啦，啊淋好了吼，感冒呢要注意啦。吼、哦，还注意，伊跟他辛苦那淡的时阵，唔好装入去冷气房咧，迄绝对对的啦，吼、哦。等下赶紧的啦，俺都咧讲阿母话进来吼，安尼下一下这个姜茶啦，吼、哦、姜茶，因为爱老姜吼，姜母吼，姜母茶啊，大家紧啉者，吼、哦、啊，辛苦都烧起来啦，吼、哦，较未感冒啦，较想呀吼，咱拢知影姜啊，吼、哦，你若要感冒啊，紧多开始，多开始感觉要感的时阵啊，紧下一下这个姜。用这个吼老姜母啦，老姜母啦吼，所以相信咱哦在大兄大姐啦，那朋友啦，咱在老班内啦吼，拢嘛知呀吼，这个姜姜的这个用途啦，姜的这个用途啦吼，姜呢又吼一旦促进咱会发汗，会发汗这个作用吼，对着讲那多感冒啦，哦多感冒感冒的人都好开始哦，哦就将这个姜啊，哦啊个有葱啊啦，好像。肠啊，啊个闹红地，同齐落去行，哦，姜、肠啊，啊个落红地，同齐落去行，炭烧啉哦，烧哦，炭烧紧啉落去，真紧你就当感冒讲，哎，有影呢，拄我本来要感冒的咧，感觉呢吼，哎，无咧无咩无爽快，紧啉落去，吼，紧啉落去吼，姜、肠啊，红地，吼，那种啥姜吼是有刺激性。刺激性的物件，有可能咱常常会卡手尾冷机机的人啦，卡手尾常常冷机机的人吼，你会当吼较少食一寡这个姜啦，或咱血循环的较好。吼、哦，姜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啊，佫有哦，会当调节咱的体温，尤其对着吼，迄女性朋友啦，伊那个月事来期间啦，啊是讲吼，啊有伫生囡仔生了后啊，做月来啊，你看做月来是毋是拢吼，那煮食。拢嘛一定好下一个姜，哦，拢嘛下一个姜吼，啊，这拢是上介好，啊，拢姜，哦，拢有迄个需要啦，哦，因为做过来对不对吼？啊，咱别讲吼姜这个好处，姜也这个刺激性，但是你家己看你家己哦，是不是呢？尽量伊那特别掉了充血啦，哦，还是讲会发炎啦，哦，还是讲会出血这种人啦，啊，这姜你都吼较卖食啦，因为咱都在讲啊，姜迄个刺激性啊。不会刺激性，尽量啦，吼，尽量莫食啦，吼。要唔讲吼，乃讲多开始有啲感冒的初期，吼，啊，也是讲哦，咱都咧做月啦，即个无要紧，哦，即个无要紧，无在即个限制，吼。啊，咱都咧讲啊，雨安尼吼，淋落去啦，但是热天淋雨是凉凉啊啦，啊，千万唔好装入去冷气房咧，先安尼吼，衫裤换换，七七的七号搭啦，吼。啊，乃讲有即个姜母啊，姜母茶紧啉一下，吼，真正吼，一旦讲气度吼，咱。那讲南桂好了，先顾一个寒气，好、哦，所以对着预防感冒不只有好，不只有好了哈。南好是小事啦，一感冒了破病真惨嘛，真艰苦了，对不对哈？提供表一个参考了哈。然后《本草纲目》都做着记载，讲姜姜是真正吼相当吼有足侪疗效一个一、这个物件，一、这个食品。所以吼、哦，在厝个咱的朋友多开始那感冒，哦、多感冒啊，不只有好。哦，啊，你那已经感冒真严重啊，已经重感冒啊，吼，要来啉姜就效果就差去啊啦，效果就无好啊啦，无讲真大啦，吼、哦。所以讲到这个姜除了吼驱寒，会当治这个小块都开始要感冒这种呢，啊，并且你那胃口较无好吼，食一粒姜啦，食一粒姜啦，吼、哦，甚至可以当解毒吼，精神一个这个紧张。哦、啊，所以姜呢有老姜母啦，啊有枝姜啦，吼、哦，啊你那讲安尼话吼。加一粒菜吼，啊，咱咧做一粒这个姜丝啊，吼，啊，做一粒掺一粒不咧那个醋啥子呀，吼，诶，真嘞，加这个鸡姜还是不错啦，还是不错啦，哈，啊，胃口就开啊啦，啊，胃口开啊，物件就加加淡薄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好，感谢你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好，感谢大家，酒色财气。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九色财气哈。啊，感谢朋友收听啦，哈啊，秀清今日来做一个广告啦。哦，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吼，你面洗好了，弄你买这个保养品啦，咱这款珍珠面霜，安尼到到的3600块，哦，满有3600块就直接打八折啦，啊，等于是价钱直接收福利，这种较实在啦。好，所以呢，朋友点来弄这些卡，啊，平常的保养哈，啊，咱这款啊，像讲葡萄糖胺啦，哦，差足济哦。出门啊，你看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到往西八关路街，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啊，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吼，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是毋是感觉呢吼？如果扎一个力，啊，有搁感觉呢咳咳无？吼，哦，葡萄糖胺的量炸。两早做一个保养，啊，有人走路啦，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那个人出门啦，吼，哦，我啊，稍等我一下，恁那拢行较紧的，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吼，哦，所以我朋友就是安尼啦，啊，就无啥爱出门啦，吼，哦，葡萄糖胺你两早即阵就听到，吼，哦，咱的朋友即嘛吼，拢有在做保养啦，过来做门的时阵嘛，足恶露的啦，吼，哦，也冇爹讲吼，有讲小辈介绍。好，哦，感谢大家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哈，拢，哦，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你运动量大，还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拢爱保养呢。一爬山哦，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在爬山，咱爱上加落加呢吼，尤其迄落加敢那伫打洞啊嘞，所以爱保养啦，吼，哦，啊，咱若有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要做文环路点了只哪卡，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咱拄好你讲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所以咱的朋友吼，拢两罐、四罐、六罐伫个看，啊，平常拢伫做保养啊，所以朋友趁即阵。哦，八八折，哦，八八折，哦，价钱直接收好你，哦，13600块，哦，13600块打八折。你做文环府，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啊，秀清做广告，吼、哦，咱这保健品你平时都伫个保养啊，拢照起工啊，啊，即阵爸爸节，吼、哦，感恩的回馈，吼、哦，满有3600块，吼、哦，直接拍八折啦，哦，今日电话紧卡呢，吼、哦，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哦，情况咱这个吼、哦、益生菌啊，咱的朋友啊，拢特工有伫补充呢，唔拿咱伫补充，出来面底扛一盒啊，大大细细。吃饭吧，弄掏一包哦，咱这是粉的，啊，好菌多，坏菌的就啊，哦，情况比非得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咱这是粉的，哦，啊，来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补充好菌呐、啊，哦，咱的益生菌，哦，这一盒，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是880块，哦，啊那满3600块啊。哦、有怕被接啦，除了益生菌，啊，你拿 B 群有叠加，哦，尤其加素食的朋友啊，今嘛都冇咧补充 B 群，因为就挂这个营养素 B 群呐、啊，叠这个动物性来面对啦，啊，那无多吸收啊，营养开始不平均啦、啊，啊，所以就要补充哦，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顶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另外那冇大豆卵磷脂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啊，蔬菜加落去吃呢。咱这大爷大姐有会手爱欠骨本，哦，这蔬菜一罐980块，能够维分，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那点诺丽酵素胶囊，哦，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990块啦。啊，个鱼油啦，哦，啊，苏力通的鱼油，加咱一罐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安尼到到的满3600块就拍八折啦。啊，个面霜啦，讲到咱这款面霜啊，咱的朋友吼、哦，大刚吼面洗好了，拢有滴抹，拢有滴抹，足够啦啦抹啦。大家拢嘛爱水，有抹有水哦，青春美丽呢。哦，你然后大刚抹，你看迄皮肤吼、哦，安尼水嫩水嫩。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你有大刚抹，哎呀，大刚抹啦吼。讲讲咱60、70、70外、80啊。真正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啊，你若既然大家有滴话，哦，这罐珍珠面霜吼，一罐是1800块，摕两罐吼，多3600块，佮拍八折啦。所以咱朋友啊，哦，一罐哦，咱的珍珠面霜有摕几多罐，哦，感谢大家吼，要注文，哦，再把今年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啊，买咱的产品保健品啦，珍珠面霜啦，哦，满3600块拍八折。好、哦，熟足济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乌玫瑰。

要出嫁啦，吼。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关介绍哈，咱到老爹煮食哈，有滴开火，有滴当点当灶哈，啊，需要用到油啦，哈，啊油呢，建筑差钱呀，啊，所以朋友，你用什么油啊？用只较好的啦，哦，起码大家拢有滴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哦，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哦，有防范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马吼，市面上啦、超市啦、吼、量贩店啦，足侪橄榄油啦，足侪。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百分之百纯的，这拢是老长种的。伫粗橄榄吼，都发出来上青上新鲜的时阵，紧该挽落来。用手工是较高工啦，啊，但是较未讲吼，那个涂骹，哎，机器伫扫较紧啦，难免会落去，啊，那个涂骹机器渐渐造成品质的影响，对无吼？所以咱这个是手工版，啊，用个石磨啊来炸。你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有比较吼，你看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煎煮炒煮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吼、哦，哎、啊，这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啦、啊，咱三不五时那边撒米撒青菜。啊，这款粗橄榄油你吼直接落来倒落去呀，吼啊，尤其三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然后咱咸汫再个掺，吼，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哦，较深色，还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这一罐580元。牙龟箱会较少，一箱6罐，2900元。算算顶就是吼，5罐阁送1罐，吼、哦，所以大家拢牙龟箱。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哦，咱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送礼，好看哦，阁实用啦。哦，要注文番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一个吼，迄、那个脆夹面，芝麻核枣糕啊。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这是黑芝麻，好食吼，煞脆啦。这一包才300元，哦，内面底10多袋哈。啊，个元气藤靠咧松马葵，哦，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碗一包300元，内面底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啊，咱这喉糖啊，哦，有当时话讲一个多啦，哦，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出门买几粒啊，放落地啊，放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啊哈。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一包是130元。咱的酵素软喉糖，啊，秀清家毛介绍水梨膏、水梨啊膏，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哦，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

姊妹刘龙辉啦哈。啊，当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吼，13600块，直接打八折咯，吼，感谢大家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七郎的这首歌吼，听起来有淡薄啊像个云中月圆吼。感谢朋友这部那第一听吼，啊，收听的广告介绍产品吼，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0: 有窗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好贵，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我前两天吼，伫阮咧巷仔口看见阿桑啦吼，可能去超市还是去市场，或者去外面啦吼，买一寡物件倒转来啦吼。我都看因咧厝边也是啥物人，你讲哦，哇，恁咧买遮济啦，有鱼有肉有鸡哦，哦啊，遮尼啊济就是安尼哦，要请人客哦，去阿桑主要我是感觉伊讲即句就对啦，请人客。嗯，啊，咱平时啊，就会使食，那就要请人去才买啊，才青草。咱平时爱食啥，就个食，对唔对？感动一定要等个请人去，请人去，咱才有通过来食，才好料的哟。讲也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这个时段，咱然后即阵啊，食的入去吼，咱就该食，吼，咱就该食啦，吼。啊，有个身体那健健康康吼，咱想要食啥就食啥。啊，我讲哎，老大人啊，莫食遐油，买咧猪吧，买咧鸡吧。那我猪肉我是吃散的呢，鸡肉我嘛是吃清香的呢，吼啊，迄、那个油啊，鸡皮啊，都给晾硬掉，吼，讲也是有影啦，咱唔是讲吃足油的啦，吼，所以有会讲吼，迄老大人吃吼，吃一较清淡的啦，唔好吃伤油啦，诶、欸，换一个心念，个人讲吼啊，咱有肥啊吼，该吃就该吃啦，加吃一寡油的啦，唔通吃干呢，拢无擘到油，唔好吃个伤清淡。你看嘛，一个讲哦，老人爱食清淡啦，啊，一个讲哦，加食较侪油的啦，啊，到底是变哪啦？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哦，卖紧食啦，啊，主要咱身体是咪健健康康，对不对？咱啊身体健康，吼、哦，啊，你就免吃嘴讲哦，这有油就唔好食，哦，所以一般人啦，一般人拢会认为讲吼，老大人啦，啊，老大人有嘢收缩吼，收缩嘅性灵啦，吼、哦，消化力啦。佮条消化性哦，即、這个分泌哈，拢降低啊啦。一般人就是讲老人就是安尼啦，所以吼、哦，你莫食伤油啦，莫食伤油的物件。其实吼、哦，迄、那个油啦，有油的物件吼，对老大人来讲吼、哦，并无讲无好啊，并无害处啊。就是咱拄下咧讲啦，老大人啦，身体安尼健健康康吼，吼、哦，就算讲咱有岁数啊吼，依然会当食呢。因为当食油，吼、哦，较食油的这类物件，吼、哦，为讲咧牛肉啦，啊，有影啦，牛肉吼、哦，就尽量较买啦，猪肉啦，猪肉咱食。

啊，蒜会使无？会啦，食蒜会啦吼。啊，鸡肉吼，鸡肉咱哦，比如食清香的咯，较无油啊。吼，爱鸡皮咱就卖食，对唔对？吼，所以也是会当食油的啦。啊，你若讲三五下食只较清淡的，嘛是可以啦。好，所以咱在时代，只要咱身体健康，吼，也是当安心来食吼，一寡较油的这个食物啦。吼，油的物件当中，尤其吼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 吼，这对老大人哦上该好啦。吼，啊，哪讲有惊讲吼胆固醇伤过高吼，你惊讲啊，这个胆固醇伤高，还是讲有点素食的人啦。哦，当然你就选用吼植物油来取代动物性这个油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爱红说要去倒，要来去食卤肉饭啦。

爱红酥啦吼，加当红酥安尼真好啊吼。这酥来去吼，食一碗卤肉饭，那得阁用酥的。我讲台语的讲就是安尼，你要酥去倒位，你要酥去倒吼。讲到卤肉饭吼，嘿，听下食这卤肉饭啊，饭拢加食了几落碗油啊。哦，啊，其实咱来讲爱食卤肉饭，咱家己啊，哦，家己安尼买哦，卖油啦。吼，因为迄个卤肉一定都爱有油的所在，无咱就吼会全散吧。啊，无散无食到泡泡咧，袂啦，饭饺饺食食薄薄就真好食，较下饭啦吼。哦，讲到卤肉饭真香吼，真久无食啦，无咱就偏一下香一下啦吼。等你卤肉饭来就。

有影啦吼，这个卤肉饭吼陪咱大汉的吼。另外以前吼，阿母拢嘛卤一卡一鼎吼，啊饭食啊紧的哦，大家饭底了啊卡一个呀吼。啊，呼嘞呼落去吼，一个个底一碗来食只紧，哦，那食落去啊，都下饭啦，哦，所以讲就咧卤肉饭卤阿母的味啦，哦，细汉啊，对不对？咱就食只卤肉饭大汉，啊，像我咱呢，我咱嘛煮给囡仔食，哦，囡仔我还是有妈妈的味道啦，吼、哦，阿母煮的较好食啦，阿母你个煮啥货？我那个煮起来番茄炒蛋。番茄炒蛋我想有掺一些甜的齁。我们今天把我爱吃用感官跟他吃卤肉饭的齁。啊饭底一碗齁白饭啊齁。啊那个番茄炒蛋的蓝都给叫了去齁。一碗复制的复制的两三下的就换了吃了啊。所以总共啦是阿母自己的亲身煮的啦齁。都特别好吃啦。好，为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哈？好啊，那味道跟那味道哈，那爱做几条巩固啦，好，今年多这个爸爸节啦，好，爸爸节感恩感恩的回馈啦，好，买商品直接有八八折，13600块八八折，咱先讲这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你看咱煮锅渣哈，我拿面洗好了，抹一个保养品，你看都是珍珠粉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啦。珍珠面霜，这一碗是啊，主要呢，咱那里吼，少年的时阵啊，阿妈迄个年代啊，哦，面洗好了，底下抹一个啊，就是抹这个珍珠面霜啦。你看，当这样历史悠久啦，哈、哦，所以你看，大家吼、哦、就是爱水，啊、哦，大家骨头有底抹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那大家有底抹有底保养吼、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嘞。刚讲咱已经吼、哦、60、70、70、80，真正看不出。看不出咱实际年龄，所以有保养有抹有差，吼、哦，咱这款珍珠面霜青春美丽啦，吼、哦，你然后达工底抹，即阵吼你那满有3600块，咱这款珍珠面霜一罐是1800啦，1800块，两罐都3600块，哦啊，拍八折，哦，算算才2800哇，继续一回啦。价钱直接适合你，啊，主要咱达工都伫咧抹，哈，啊，所以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哈，今年到爸爸节感恩回馈，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好，除了珍珠面霜，啊，咱再保健品啦，好，你来讲冰小龙咧保养，好，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好，23056924，23056924，雷准好。

算顺好啦哈。啊，过来做广告哦，今年都感恩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都在讲珍珠民霜啦，哈、哦，那到达满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啦。啊，像讲咱葡萄糖，俺的冰小弟保养，咱的朋友我拢知影啦，哈、哦，拢固定啦，哈、哦，啊，达个月啊，哈、哦，你看嘛，哦，咱的葡萄糖俺苦了三年，哦，起码拢在做保养，哦，感觉啥款有差、啊，哦，所以就有信心的，哦，啊，无你看爱过去啊，出门步步拢爱麻烦人，哭啦啊啦，哈、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情况咱若坐着，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都过安尼吼，扎一下力啦，吼啊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阵则感觉安尼磕磕啦吼，是不是安尼？咱这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吼、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两早有听到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古鲁上面做一个保养，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吼，拢、哦、有针对着。里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尤其咱来讲徛几工，搁摸动，搁行来行去，真正啦，真正爱赶紧做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是讲哦，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啦，哈、哦。啊，咱的朋友，逐工听节目啊，拢知影啦。哦，啊，家己哈，啊，有滴讲这款葡萄糖胺，哦，来滴保养差足济啊，有感觉啊，哦，啊，感谢大家，啊，嘛，甲咱小贝介绍，在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哦，啊，你看那两罐多3600块，安尼就当拍八折啊，哦，拍八折啊，俗偌济，俗几落百啦。哦，你看那两罐本来3600块，而且我讲2800几块，所以咱的朋友拢爱两罐、四罐啊，滴个罐。主要咱平时落地保养，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你看现在出门人少者，要倒位，要去佚佗、游览、出国，咱拢嘛对人会着，行东往西，背关路街，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电话加拿卡，把着今年多。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23056924，23056924，好、哦，电话接卡来。啊，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哈、哦，电话，哈、哦，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我为你唱一首歌。

我种的人才从来嘛未到我歹，也实在真无聊，天天伫红的街仔路伫咧耍电火车。哎呦喂呀，水查某官，你来甲我看敢拢袂出山，啥货啊？你骂我青眼虫，也你真唔捌人，人我人才普通，学问相当，算盘过会望，警察头壳小我空空。

查某心肝七十二变，顶日甲我相好，爱情讲袂先，无气焰我怎样？一声唔甲我爱拉不休，我今嘛敢爱甲流目油，辛苦的头路我是无变步，也粗汤的空气我是无法度。命苦，存世的命吃盐，走来去找顿店。喂，这客人等你偌多钱呀？真的啊，人无爱滴，做人实在无价值，想要靠伊个目屎。

工顶要去找头路啦哈。啊，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到老爹住家哈，有爹开火啦。哦，伫当天当早一定要用着油哈，即马问起来，大家拢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哈。咱个边介绍，即罐粗橄榄油十多年啦。100%纯的有信用，吼，这种老长颈在抽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入去办就无啊杂。你若B片有正贵吼，你看咱的

唯有啦。所以现在市面上臭柑仔油是真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先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原装原罐的，用的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深色的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哦，拢会当完整保留。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六罐，2900块，哦，廿几箱拢较俗，廿几箱较俗，等于五罐送一罐。啊，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哈。要注文换好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呢？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哦，拢赶快压几箱较少，啊，拢已经两罐两罐用的礼盒装，哦，内也装装好啊哈。感谢大家，要注文换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做文产品的东西，朋友跟我讲吼，迄、那个喉糖啦，吼、哦，今麦拢20包、20-30包伫做文呢，安尼每几条吧，我放个袋啊，放个盘啊，还想要感觉的有啊，有当只微光一个剂啊，吼，感觉喉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所以咱的朋友拢来，安尼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所以咱20包、20-30包，吼、哦，伫做文，感谢大家，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甲面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这一包拢300块，吼、哦，啊，个咱的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咱的这罐水来啊，个最主要咱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你就原谅我。做梦也想袂到，我一个堂堂的查某囝，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拖累你这款破罪过的细汉囡仔。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啦。
1: 爸爸。

不要紧哈，流浪记哈。啊，大家过来安排这首《无奈相思》哈。秀江蝶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05-69-24。啊，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你电话哪卡呢？哦，阿伟做文的朋友电话紧的哦，哦，啊，买产品直接有拍折，这种较实在啦。感谢大家，无奈。

工会的歌曲，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吼，咱即款做运动通通好为纳豆胶囊。你若讲安尼平时啊吼，食物件拢重油重姜重口味，啊那个搞者应酬薰啦酒啦吼，你看你若即种食法吼，身体负担大。咱平时就保养咱即款纳豆，做者味草本萃取的呢，吼内面都有黄芪、丹参、吼赤竹、川芎啦。哦，红花啊，哦，葛根啊，毛这个啊，红景天粉嘞，这专利的哦，啊个专利纳豆激酶，也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该看，你该听，咱的成分真侪味道，哦，咱就管这运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并且这个保养，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一罐1500块，哦，咱这保健品到满3600块，今年都八八折，感恩的回馈，哦，满3600块直接拍8折，价钱直接送给你。除了咱这个纳豆秀清胶囊，吼，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你那平时拢在保养啊，趁这阵啦，哦，这种较会好，吼，还个葡萄糖胺，吼，啊，咱个舒钙，还个大豆卵磷脂，啊，超级 B 群复方锭，还个益生菌，啊，啊，加咱这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好、哦，要煮文饭就点了只拉卡，好、哦，啊个珍珠面霜，你面洗好了，然后底抹保养品啦，咱就管珍珠面霜，咱的朋友拢讲吼，有啊，大家底抹，哇，这阵可以当拍八折，价钱直接收，吼，大家拢底煮文哈，最主要冰小底保养，冰小底使用，哦，今年到八八节感恩回馈，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收给你。这较实在，较会好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那有不清楚、不了解所在，你电话再给卡来。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爱在夕阳下。

心疼，心疼哈。啊，时间也差不多，无咱过来摆一首哈，谁人陪伴我？首先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支持。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产品直接的这个拍折。较会好哈，无清楚无了解，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

啥人陪伴我啦？阿平若无去，也无难免下晡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首先就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电话继续卡二三零五六九二

2305-592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下晡4点咱第一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996千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那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那侵犯就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珍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内外公司。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九色财气哈。啊，感谢朋友收听啦，啊，秀清今日来做一下一个广告啦。哦，今日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啦。啊，是讲吼，你面洗好了，弄你买这个保养品啦，咱这款珍珠面霜，安尼到到的3600块，哦，满有3600块就直接拍八折啦。哦，等于是价钱直接收乎你，这种较实在啦。哦，所以咧，朋友电话弄伫个卡，啊，平常伫保养吼，啊，咱即款啊，像讲葡萄糖胺啦，哦，差足济哦，啊，出门啊，你看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到往西八馆路街，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啊，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吼，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是毋感觉呢吼，如果扎一下力，啊，有搁感觉咧咳咳无，吼，葡萄糖胺的量炸。用早做一个保养，啊，有人走路啦，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哪个人出门啦，吼、哦，我啊，稍等我一下，恁那拢走较紧的，唔是人走紧，是咱走慢啦，吼、哦，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安尼啦，啊，就无啥爱出门啦，吼、哦，葡萄糖胺的用早，即阵就听到，吼、哦，咱的朋友即马吼，拢有在做保养啦，过来做门的时阵嘛，足恶劣啦，吼、哦，也冇爹讲吼，有讲小辈介绍。好、哦，感谢大家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我、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哈，拢、哦、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你运动量大，还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拢爱保养呢。哎，爬山哦，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在爬山，咱爱上加落加呢吼，尤其迄落加敢那伫咧打洞啊嘞，所以爱保养啦，吼、哦、啊！咱若有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要做文番路点了只拿卡，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咱拄好咧讲啊，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啊！所以咱的朋友吼，拢2罐、4罐、6罐伫咧看，啊，平时拢伫咧做保养啊，所以朋友趁即阵。好、哦、八八折，好、哦、怕被折，好、哦、价钱直接收给你，好、哦、13600块，好、哦、13600块打八折。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秀清做广告。哦，咱这保健品你平时都伫保养啊，拢照起工啊。啊，即阵爸爸节，哦，感恩的回馈，哦，满有3600块，哦，直接拍八折啦。哦，今日电话紧卡呢，哦，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情况咱这个哦益生菌啦、啊，咱的朋友啊，拢特工伫补充呢，唔拿咱伫补充，厝内面底扛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哦，咱这是粉的，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情况比非得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咱这是粉的，哦啊，来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补充好菌啦、啊。哦，咱的益生菌，哦，这一盒，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是880块，哦，啊那3600块啊，哦，有怕被接啦。除了益生菌，啊，你那 B 群有滴食，哦，尤其食素食的朋友啊，今嘛那么哩补充 B。

群，因为一寡即个营养素 B 群啦、啊，伫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啦，啊，那无多吸收啊，营养较不平均啦、啊，啊，所以伫咧补充哦，即、這个超级 B 群复方，伫咧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另外那么大豆卵磷脂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鲁山明啊，蔬钙钙镁加呢，咱只大呀大。

块能够微分，这都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那个诺丽酵素胶囊，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990块啦，啊，够稀油啦，啊，速力通的稀油，加咱一罐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安尼到到的满3600块就拍八折啦。啊，够民生啦，讲到咱这罐民生啊，咱的朋友吼，达刚吼面洗好了，拢有滴抹，拢有滴抹，足骨啦啦抹啦，大家拢嘛爱水，有抹有水哦，青春美丽呢。哦，你然后打干抹，你看迄皮肤吼，安尼水嫩水嫩，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你有打干抹，哎，然后打干抹啦吼，讲讲咱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真正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啊，你那既然打干有滴抹，哦，这罐珍珠面霜吼，一罐是1800块，摕两罐吼，多3600块，佮拍八折啦。所以咱朋友啊，哦，一罐哦，咱的珍珠面霜有摕几多罐？哦，感谢大家！要注文，哦，再把今年度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啊，买咱的产品、保健品啦、珍珠面霜啦，哦，满3600块打八折，哈、哦，俗足济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乌玫瑰。

要出嫁啦吼。啊，秀晶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到老爹煮家哈，有滴开火，有滴当点当灶哈，啊，需要用到油啦，哈，啊油呢，煎煮差钱呀，啊，所以朋友，你用什么油？啊，用一个较好的啦，哦，起码大家拢有滴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哦，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爹家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哦，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马吼，市面上啦、超市啦、吼、量贩店啦，足侪橄榄油啦，足侪。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这拢是老长种的。你粗橄榄吼，都发出来上青上新鲜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是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卡，哎，机器伫扫较紧啦，难免会落去，落个涂卡，机器渐渐造成品质的影响，对无吼？所以咱这个是手工版，啊，用个酒模啊来炸。你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有比较吼，你看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差劲，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哎，这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呐，哦，咱三不五时那边撒米撒青菜。啊，这款粗橄榄油你吼直接落去倒落去呀，吼啊，尤其啥青菜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然后咱点正再个掺，吼，咱这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哦，较深色，吼，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这一罐580块。牙龟箱的较少，一箱6罐，2900块。算算顶就是吼，5罐阁送一罐，吼、哦，所以大家拢牙龟箱。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哦，咱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送礼，好看哦，阁实用啦。哦，要注文番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阿哥吼，迄、那个脆夹面，芝麻核枣糕啊。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这是黑芝麻，好食吼，煞脆啦，这一包才300块，哦，里面得10多块吼，啊，个元气藤口的松马葵，哦，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啊，咱这好糖啊，哦，有当时话讲一个多啦，哦，感觉啦好糖。轮后生丁止咳，出门买几粒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啊哈。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一包是130块。咱的酵素软喉糖，啊，秀清家冇介绍水梨膏、水梨啊膏，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哦，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

姊妹流浪会啦，哈。啊，当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吼，满3600块，直接打8折咯。哦，感谢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七郎的这首歌吼，听起来有淡薄啊像个云中月圆吼。感谢朋友这部那第一听吼，啊，收听的广告介绍产品吼，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0: 有窗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可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豆瓣跟相片这些著作。

0: 特别繁华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我前两天吼，伫阮咧巷仔口吼，看见阿桑啦吼，你可能去超市还是去市场，或者去外面啦吼，买一寡物件倒转来啦吼。我都看因咧厝边也是啥物人，你讲哦，哇，你那边遮济啊，有鱼有肉有鸡哦，啊，遮尼啊济就是。

安尼，哦，要请人客哦，去阿桑主要我是感觉伊讲即句就对啦，请人客，嗯，啊，咱平时啊都会使食，那就要请人客才买啊才青草，咱平时爱食啥都个食，对唔对？感动一定要等个请人客，请人客，咱才有通过来食才好料的哟，讲话是有影啦吼、哦，所以咱这个时段，咱若讲即阵啊食会落去吼，咱就该食。哦，咱就该食啦，吼、哦，有个身体那健健康康吼，咱想要食啥就食啥。啊，为讲哎，老大人啊，莫食遐油，买咧猪肉，买咧鸡肉。但阮猪肉阮是食瘦的呢，鸡肉阮嘛是食轻型的呢，吼、哦。啊，迄、那个油啊，鸡皮啊，都该晾去掉。吼、哦，讲也是有影啦，咱唔是讲食足油的啦。哦，所以有的讲吼，迄、哦、老大人食吼，食就较清淡的啦，莫食伤油啦，哎、欸。换一个信念，个人讲吼啊，咱有肥啊吼，该食就该食啦，加食一寡油的啦，唔通食干呢，拢无擘着油，唔好食个伤清淡。你看嘛，一个讲哦，老人爱食清淡啦，啊，一个讲哦，加食较侪油的啦，啊，到底是变哪啦？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哦，卖紧食啦，啊，主要咱身体是咪健健康康。对不对？咱的身体健康，吼、哦、啊啊，你都免吃嘴讲哦，这有油都莫食。哦、所以一般人啦、啊，一般人拢会认为讲吼，老大人啦、啊，老大人有些收缩吼，收缩迄性灵啦、啊，吼、哦、消化力啦、啊，甲条消化性啊，即个分泌哈、啊，拢降低啊啦。一般人认为讲老人就是安尼啦，所以吼、哦，你莫食伤油啦，莫食伤油的物件。其实吼、哦，迄、那个油啦，有油的物件吼，对老大人来讲吼、哦，并无讲无好啊，并无害处啊。就是咱拄仔咧讲啦，老大人啦，身体安尼健健康康吼，吼、哦，就算讲咱有岁数啊吼，伊还会当食咧，伊还当食油，吼、哦，较食油的这个物件，吼、哦，会讲咧牛肉啦，啊，有影啦，牛肉吼、哦，就尽量较买啦，猪肉啦，猪肉咱食瘦的会使无？会啦，食瘦的啦吼、哦，啊，鸡肉吼，鸡肉咱哦，比较食轻型的咯，较无油啊，吼、哦，爱鸡皮咱就卖食。对不对？哦，所以也是一当食油的啦。啊，你若讲三五下食只较清淡的，嘛是可以啦。好、哦，所以咱在时段，只要咱身体健康，哈、哦，也是当安心来食哈、哦。一寡较油的这个食物啦，哈、哦，油的物件当中，尤其哈、哦、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 哈、哦，这对老大人哦上该好啦。好、哦，啊，若讲有惊讲吼胆固醇伤过高哈、哦，你惊讲啦，这个胆固醇伤高，还是讲有点素食的人啦。哦，当然你就选用植物油来取代动物性这个油啦，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继续好，过来收听咱青春农园节目，秀清好，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爱红酥要去倒，要来去吃卤肉饭啦。

哈、哦，爱风书啦哈，家当翁婿安尼真好啊哈、哦，所以说来去吼，食一碗卤肉饭，那就够用说的。我讲台语爹讲就是安尼啦，你要说去倒位，你要说去倒哈，讲、哦、到卤肉饭哈，嘿，听下食这卤肉饭啊，饭拢加食了几多碗油啊。哦，啊，其实咱若讲爱食卤肉饭，咱家己啊，哦，家己安尼买哦，卖油啦。吼，因为迄个卤肉一定落来有油的所在，无咱就吼会全散肉啦。啊，无散肉食落泡泡咧，袂啦，饭饺饺食食薄薄就真好食，较下饭啦吼。哦，讲到卤肉饭真香吼，食久无食啦，无咱定偏一下香一下啦吼。等你卤肉饭来一碗吼，咱来听这首歌，台湾的卤肉饭。

有影啦吼，这个卤肉饭吼，陪咱大汉的吼。另外以前吼，阿母拢嘛卤一卡一鼎吼，啊饭熟啊紧的哦，大家饭底了啊，卡一个呀吼，啊糊的糊落去吼，一个个底一碗来吃吃紧。哦，那吃落去啊，都下饭啦。哦，所以讲就咧卤肉饭卤阿母的味啦。哦，细汉啊，对唔对？咱就食这卤肉饭大汉。啊，像我咱呢，我咱嘛煮给囡仔吃。哦，囡仔讲还是有妈妈的味道啦。哈、哦，阿母煮的较好吃啦。阿母你搁煮啥货？我那个煮起来番茄炒蛋。哦，番茄炒蛋我想有掺一寡甜的哈。哦，囡仔嘛我爱吃，用同款跟咱食卤肉饭嘞哈。啊，饭底一碗哈。白饭啊，吼，安尼番茄炒蛋的淋落去，搅落去，吼，伊番复一个复一个，两三下就就完食了啊。所以总共啦，是阿母家己亲身煮的啦，吼，拢特别好食啦，吼，为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吼？好啊，那味道跟那味道吼，那爱做一下巩固啦，吼，今年多这个爸爸节啦，吼，爸爸节感恩感恩的回馈啦，吼，买商品直接。哦、有打八折，满3600块打八折。咱先讲这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你看咱煮锅渣吼，我那面洗好了，抹一个保养品，你看都是珍珠粉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啦，珍珠面霜，这一碗是啊，煮完的咱那里吼，少年的时阵啊，阿妈迄个年代啊，哦，面洗好了，底下抹一个啊，就是抹这个珍珠面霜啦。你看会当这样。历史悠久啦，哈，所以你看，大家吼就是爱水，哈，大家骨头有滴抹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那大家有滴抹有滴保养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嘞，刚讲咱已经吼60、70、70、80，真正看不出，看不出咱实际年龄，所以有保养有抹有差，哦，咱这款珍珠面霜青春美丽啦，哦，你那大家有滴抹，即阵吼你那。碗有3600块，咱这款珍珠面霜一罐是1800啦，1800块，两罐都3600块，哦啊，拍八折，哦，算算才2800哇，继续一回啦，价钱直接俗合理，啊，主要咱达工都伫咧抹，吼，啊，所以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吼，今年到爸爸节感恩回馈，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除了珍珠面霜，啊，咱再保健品啦、啊，好、哦，你若讲冰小龙咧保养，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雷准好。

跟尊好啦哈。啊，过来做广告哦，今年都感恩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都只讲珍珠面霜啦，吼、哦，那到达满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啦。啊，像讲咱葡萄糖，按滴冰小滴保养，咱的朋友我拢知影啦，吼、哦，拢固定啦，吼、哦，达个月啊，吼、哦，你看卖，吼、哦，咱的葡萄糖按苦乐三面，吼、哦，起码拢得做保养，吼、哦，感觉啥款有差、啊，吼、哦，所以就有信心诶，吼、哦，啊，无你看爱过去啊，出门步步拢爱麻烦人，苦啦、啊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像讲咱若坐着，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吼，都过安尼吼，扎一下力啦，吼啊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阵则感觉安尼磕磕啦吼，是不是安尼？咱这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吼、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啊。两早有听到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做一个保养，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吼，拢、哦、有针对着。里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咱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尤其咱若讲徛几工，佮莫当佮行来行去，真正啦，真正爱赶紧做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吼、哦，也是讲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常一个保养啦，吼、哦。啊，咱的朋友，逐工听节目啊，拢知影啦，吼、哦。啊，家己吼，啊，有滴讲即款葡萄糖胺，吼、哦，来滴保养差足济啊，有感觉啊，吼、哦。啊，感谢大家，啊，嘛甲咱小贝介绍，即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吼、哦。啊，你看那两罐都3600块，安尼就当拍八折啊，哦，拍八折啊，俗偌济，俗几落百啦。哦，另外呢，两罐本来3600块，而且我讲2800几块，所以咱的朋友拢爱两罐、四罐啊，第一罐。主要咱平时都伫保养，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你看，像出门人少者，要倒位，要去佚佗、游览、出国，咱拢嘛对人会着。行东往西，八罐落价，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电话接哪卡，包着今年多，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23块。

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好，电话再卡来。啊，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哈，电话，好，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二三空五六九二四，我为你唱一首歌。

我种的人才从来嘛未到外摆，也实在真无聊，天天伫红的街仔路伫咧耍电话听。哎呦呀，水查某官，你来甲我看甲拢袂出山，啥个呀？你骂我青牙长，也你真唔捌人，人我用。

查某心肝七十二变，顶日甲我相好，爱情讲袂先，无气焰我怎样？一声唔甲我爱拉袂有，我今嘛敢爱甲流目油，辛苦的头路我是无变步，也粗糙的空气我是无法度。命苦，存死的命吃盐，走来去找重点。喂，这苦人当你偌多钱啊？真的啊，人无爱滴，做人实在无价值，想要靠伊个目屎。

空中要去找头路啦哈。啊，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到老爹住家吼，有爹开火啦。哦，伫当顶当灶一定要用着油吼，即马问起来，大家拢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咱个边介绍，即罐粗橄榄油十多年啦。80%纯的有信用，或者拢老长情，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入去卖就无话杂。你若比拼有真贵吼，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吼用出个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好，哦，啊，煮好了要整理啊，好，伫切嘛较袂来黏提提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所以现在市面上粗橄榄油是很多，啊，你如果买到不顺还是说套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先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了，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原装原罐的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较深色的哦，较深色的不透光，油底底里面的营养成分都能够完整保留。好，哦，咱这罐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块。哦，亚龟箱拢较俗，亚龟箱较俗，等于五罐送一罐。啊，并且里面得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哈，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呢？哦，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好，拢赶快压柜箱较少，啊，拢已经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好，哦，你也装装好啊，哈，哦。感谢大家，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朋友哥有讲吼，迄，哦那个喉糖啦，好，哦，今麦拢20包、20-30包伫个主文呢，安尼每几粒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只微光一个剂啊，吼，哦，感觉喉糖，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所以咱的朋友拢话，安尼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所以咱20包、20-30包，吼，哦，叠注文，感谢大家，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啊，这一包拢300块，吼，哦，啊，够咱的水梨膏，并且一个保养，咱的这款水来啊，够最主要咱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你就原谅我，最梦也想袂到我一个堂堂的查某囝，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拖累你这款无罪过的细汉囡仔。哦，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啦，
1: 爸爸。

0: 我真怨叹，为怎样我这么细汉，无能的头趁钱，互你幸福过日，目睭金金在看爸爸受妖怪。我是一个做不落来的小玲啊！
1: 小玲。

不要紧哈，流浪记哈。啊，大家过来安排这首无奈相思哈。秀江蝶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05-6924，23-05-6924。啊，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你点了哪卡呢？哦，阿位注文的朋友电话紧的哦，哦，啊，买产品直接有拍折，这种较实在啦。感谢大家，无奈。

无奈相思啦，吼、哦，江辉的歌曲，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吼，咱即款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若讲安尼平时啊吼，食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啊，佮交侪应酬薰啦酒啦吼、哦，你看你若即种食法吼，身体负担大。咱平时就保养咱即款纳豆，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哦，内面都有黄芪、丹参、吼、哦、赤竹、川芎啦。哦，红花啊，哦，葛根啊，毛这个啊，红景天粉嘞，这专利的哦，啊个专利纳豆激酶，也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看，你来听，咱的成分真侪味道，哦，咱就管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并且一个保养，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一罐1500块，哦，咱这保健品到达13600块，今年都八八折，感恩的回馈，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送给你。除了咱这个纳豆秀清胶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你那边想弄点保养啊，趁这阵啦，哦，这种较会好，哦，还有葡萄糖胺，哦，啊，咱个舒钙，还有大豆卵磷脂，啊，超级 B 群复方锭，还有益生菌，啊，啊，加咱这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好、哦，要注文欢图电话叫哪卡？好、哦，啊个珍珠面霜，你面洗好了，然后底抹保养品啦，咱就管珍珠面霜。咱的朋友拢讲吼，有啊，大家有底抹，哇，这阵可以当拍八折，价钱直接收，吼、哦，大家拢底注文哈、哦。最主要，冰小底保养，冰小底使用，吼、哦，今年到八八折感恩回馈，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收给你。这较实在，较会好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那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你电话再来卡来。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爱在夕阳下。

心疼，心疼哈！啊，时间也差不多啊，无咱过来摆一首哈，《谁人陪伴我》。首先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支持，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产品直接的这个打折较会好哈。无清楚无了解，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

啥人陪伴我啦？阿平若无去，也无难免下晡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首先就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下下晡四点，咱第一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公司1台1296。

千叶二台八五五千叶，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日本熊本县呢，伫28号发生这个规模7.1非常强的这个地震，造成吼足侪人死亡，也甲着这个受伤，包括讲吼，加多丁啊、永旺吼、梦乐城吼啊，这个爆炸，也甲有这个北大市日本吼做拽啊。哦，北大工厂啊，迄个烟筒倒落去，所以呢，会使讲成为这边地震哦，受伤死亡上界严重这两个所在灾区啦。日本这个气象厅吼在警告，未来一礼拜吼，依然可能会发生上界大吼，这个震度有七的这个非常强的地震，尤其地震发生了后吼，诶，这个两三天是这个强震上界密集的这个时期啊，所以民众需要吼提高警觉。对着讲，这个日本吼熊本县发生这个规模7.1吼，这个足强地震了后，咱台湾也已经完成吼搜救队这个整备。内政部长吼姚蝶表示，只要讲有接到日本政府正式的请求，搜救队会当伫4点钟古来就来出发，前往着吼这个熊本去做一个支援。日本官方长官吼姚蝶表示，包括讲吼咱台湾在内，也已经足侪国家也甲着地区有向着日本表达慰问，并且提出着吼援助这个意愿。目前呢，日本政府正全力吼投入这个救灾，对着讲是毋是接受着各国这个援助。情况吼，这个后续情况才去做判断。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咱台湾即马即个囡仔吼，儿童啊，近视即个问题吼，愈来是愈严重。卫生福利部国健署吼，进前有做一个公布，有统计，读小学一年的在小一的学生囡仔吼，近视率是19.8%，也到了这个国小六年小六啊，近视的比率就超过有70%。所以为了要来强化儿童，也加着青少年即个视力的照顾，卫生福利部健保署吼有来宣布，按今年8月1日开始，像迄种含有阿托品成分0.05%这种目药水，吼纳入了健保的给付，吼和18岁以下在吼囡仔吼来使用。健保署长吼又伫讲，在即个临床上吼低浓度的即个阿托品。有一种会麻痹睫状肌的这个作用，吼，一旦用来减慢儿童近视的这个恶化。相对这种吼0.1%浓度以上在目药水呢，低浓度的阿托品的目药水吼，比较较少发生吼，诶，这个瞳孔明显的放大、加光、近距离视物这种的调节力吼降低等等这种的副作用。健保署在过去曾经有将0.01%这个浓度的目药水吼，有纳入了这个健保的给付，这是每4礼拜处方有一罐。今年8月1日起呢，将搁再纳入了0.05%浓度的这个目药水，所以医生呢，一旦依照儿童的这个年龄，啊，加着近视进展的这个速度，无同浓度治疗，而这个反应等等。好、哦，这个实际状况来选择讲吼，上个适合的这种治疗的选项，完善儿童少年视力的一个照护。好、哦，改变一个报道就是讲，这种吼低浓度阿托品的目药水，好、哦，即马纳入了这个健保。

咱伫广告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哦，足侪咱的朋友足欢乐的呢，吼愈吃愈有信心。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包括咱的朋友吼，一罐啦、两罐啦，渐渐有感觉、有差。所以我们才说愈吃愈有信心啦。啊，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吼、哦，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剂量拢爱有够，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出门咱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当然啦，有出去心情嘛，偌好你敢知？吼、哦，啊，若无你若过去啦，哭啦啊啦，是毋是足食力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着搁扎一个力，是毋是安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家诶朋友，咱家大爷大姐，首先关心你。吼、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哦，量早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吼、哦，所以咱诶朋友，甲咱来小步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这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平常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大家嘛知道讲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咱有当上加落加，好落落加吼，敢那你打冬啊，你继续吃啦的啦，平常一个保养啊，做生意的人，行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哦，做一个保养，哦，啊，他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这保健品，那讲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直接拍八折。啊，你葡萄糖胺苦力三明有第一只，舒钙，舒钙佮加类只，咱来欠着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好、哦，平常在保养，啊，大家有听到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买保健品啦，也是讲吼、哦，咱这罐珍珠面霜，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优惠。价钱俗合理较实在，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听过这个林凤营无？林凤营，捌啦，咱也捌听，迄毋是一间这个牛岭的名吗？哦，人阮即话是要讲吼车站啦，林凤营车站，有这个车站哦，有哦，哦，原来是伫这个台南市，哦，六甲区一个古早地名，林凤营车站啦。伫这个1901年日据时代吼。林凤营车站，迄阵是叫做林凤营的升降场，哦，林凤营沉降场，也就是一个吼非常简单方便的一个设施啦，就是讲方便和旅客吼安尼上车落车安尼念念啦，啊，所以一直到了1933年吼，才起了吼目前就是这栋吼有候车室的这个吼木造的车站，这座小小的火车站，伊跟它停靠苦干车。哦，所以了就足古早迄种迄个气氛啦。一内面对室内呢，这个候车室吼，无讲真大，啊，佫有一个吼票务的柜台，迄种茶座吼、木座吼，这个票务的柜台，啊，跟他一个窗啊靠呢，吼，真正吼足特别的，和咱来想起以前吼，迄个火车头就是这种型的啦。啊，佫车站内面对吼，有迄个医疗啦，啊，加迄个窗啊拢是茶的啦，吼，维持着吼以前有的迄个型啦。坐伫内面底吼，真正吼，咱就感觉讲吼，伫即个古早迄个时阵，系火车头的情形啦。即、這个车站吼，无外远的所在吼，有一个房间吼，倒班房、倒班房，吼，这是为了好在铁道的工人吼，暂时住的所在。一个内面底有滴藏一挂吼，因丈量的一个工区吼，即、這个房舍。虽然讲即个倒班房吼。历史呢，伊无迄个车站遐尼啊久，但是同款拢是吼、哦，木造的这个吼、哦、平房吼、哦，啊，拢茶吼，这个平房，依然有了着日本建筑迄个设计，即嘛成为林凤营故事馆啦，即嘛是一个故事馆，啊，内面底呢有咧展示吼，六甲地区真特殊迄种吼、哦、天然的环境，一家着地方真有名的吼，伫制作迄种吼、哦、天然蓝色。你聊这个食物，我做一个这个介绍。这个六甲医疗吼，诺农业呢较出名，边有真侪这个乳牛、这个牧场，有这个啊饲牛的所在，哦，

以着迄种契约的方式来供应吼鲜奶和这个吼乳品公司，是咱台湾主要吼这个牛奶的来源吼，诶，这个所在之一。但是呢，车来按家经过吼，伫这个绿甲山这条道路顶管吼，但是你无容易来看到这个牧场哦，无容易看到哦，因为这个牧场甲着吼这条管道中间呢，总有隔着一堆落雨松的树拿。有这个落雨松树拿，好你加载啦。有这个落雨松树拿吼，啊，较袂讲吼，迄车按遮来来去去啊，吼，迄车辆有些噪音，吼，伤吵，吵着牛吼，伊会说袂牛奶出来哦，伊会去掉，会掉惊啦。同时也买当吼，隔绝一种吼感染传染病源的一个机会。即马即个落雨松树呐，吼，成为吼有要来遮佚佗的人，吼，来到即个林凤岩主要目的地。伫每一年一月甲二月，吼，就是即个落雨松转为金黄色，还是讲吼小可红红迄个色的时阵，景致足水的啦，敢那吼北国秋天迄个景色啦。不如讲，你若想讲要坐火车吼，来到着林凤岩即个车站吼。你当时阿要来找这个吼落雨松树拿，你可能爱少计划一下吼，有两个地点，一旦讲吼收集的一个方式，安尼才可以啦。好，你家在目前车站头前吼，又设立一个吼卡达车站，又摆一个站点。哦，来这人呢，你当吼坐这个卡达车，爱当足自由自在，哦，来坐这个吼林凤岩啊，这个所在啊，来当来看到这个落雨松的景点。我改变报道。介绍哦，第一，这个台南绿甲哦，这个林凤营车站，林凤营车站。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无那伫个听哈，阿秀正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伫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哦。哦，即保健品啦、啊，也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老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阿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阿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对坑食吧，大大细细拢天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都会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得30包，吼，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吼，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都有 EPA、DHA。丁丁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罐智灵童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下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卖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罐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呢，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则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安祖师。

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就先安排到这。电话继续敲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买这保健品啦，啊，像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到达满有3600块，直接拍折呢，直接拍8折，哦，价钱直接收回来较实在啦，哦，电话继续敲，2300。

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好，咱明仔再做个工作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

0: 有圈子。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毛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百潭的《出外人》，阿个秦一的《拍拼来做工》。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讲什么话题咧？今日哈来讲一个迄、那个好做青龙啊，青龙啊，哈，就是做成迄个小青椒迄种物件哈。这个绿色的植物哈，看起来那跟那小青椒，啊，有一撮那绿色的迄个辣椒了哈，啊，吃起来口感嘛咧切切脆脆安尼哈，含有丰富的迄个辣椒素，但是哈一点嘛都袂咸，哈。伊个外形看起来跟恁像吼，灌了摆迄个糯米等吼，所以底下菜市啊，大概拢叫伊糯米椒啦，糯米椒吼。一般我拢讲伊吼做青龙啦，青龙吼。啊，卖小看这种看起来哈不起眼的迄个植物咯，这是养颜美容吼助消化的减肥性品呢。迄、那个青龙吼是迄个辣椒的一种啦吼。啊，有辣椒的香气，但是无口感吼，未咸啦。吃起来敢像一淡薄像迄种四季豆迄种，迄种脆脆安尼吼，切切安尼啦。啊，伊有病名吼，做青龙辣椒啦，就是一般来讲青龙。啊，肝肠糖心子，迄日本人叫的一名，福建肝肠辣椒。吼啊，是迄、那个。小甜椒齁，啊是小青龙齁，这东西也挂好啦。好，安尼齁，咱即摆齁，过来休困一下齁，先听歌。两首你好打北斗三龙的港口情歌，啊个含古村新诗的群青。

0: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欢迎收听健康您我他。
1: 咱今麦哈来继续介绍迄个青龙哈，青龙。迄青龙哈主要的应用素哈，包括辣椒素啦，哈 ，Omega 三啦，脂肪酸啦，哈，啊个维生素 B 十二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C 啦，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哦，应用素真济呢。其中哈，诶，辣椒素用刺激迄个脆糯哈，啊个含迄个胃液来分泌啦哈，用增进迄个食用啦哈，帮助消化。啊，维生素 C 哈，会当帮助身体哈氧化还原啦，一旦增加迄个抵抗力啦。啊，维生素 D 哈，用促进迄个骨骼正常的发育。有研究来发现。清凉的迄、那个辣椒素吼，会当帮助燃烧脂肪，吼、促进新陈代谢。啊，偏偏迄辣椒吼，唔是讲人人拢敢食啦，吼、真侪人唔敢食。啊，这种无险的迄个清凉吼，就变作是新的一个选择啊，真好的选择吼，未险。啊，加上伊的迄、那个纤维吼，纤维量足高的，啊，热量足低吼。已经是真济爱水吼，啊个惊食咸的迄个小女生吼，诶小姐啦吼，因为迄个减肥的性品呢，吼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吼，继续来听，崔萍唱的吼，国语歌啦，溜走了爱情。

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青龙哈，青龙，青龙的迄个维生素 C 哈，到底是偌高？根据研究哈，伊含量比个白兰哈更加高，甚至是迄个樱桃哈的十倍，吼，啊，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哈，伊的贝塔胡萝卜素是保护肌肤了哈，护眼、护目睭了，诶，迄种功能了哈。那么是迄个现代人哈，相当需要迄个应用成分。一般来讲哈，青龙哈，一旦动作迄个青菜来吃，哈，来食用，伊唔是动作迄个调味品啦，哈，唔是调味的啦。啊，迄个青龙哈，容易食，哈，咧煮的时阵哈，免咧煮的时阵哈，咧炒的时阵免炒真久啦，哈。有甚讲半生嘛，无要紧啊，嘛是食哩，嘛是真好食啦。吼、哦，啊，伊的迄个做法面顶吼，不管是用菜啦，用汤的啦，用香的啦，拢够有风味啦，吼、哦，拢有人爱食。啊，至于迄、那个一保存方面吼，甲一般的做法是差不多啦，吼、哦。啊，你家用迄个纸吼，甲包起来吼，放喺迄个冰箱内底冷藏吼。放两礼拜没问题，哦，无简单呢，嘿，一般的菜吼，放两三天可能规个拢味拢变去啊，伊包包的话，放喺冰箱能放两礼拜呢，未变味呢，安尼无简单，确实无简单，嘿啊，真罕见啊，真耐啃啦，吼、哦，好，安尼哈，今天是对清凉的迄、那个介绍哈，啊，各家做一个抗战哈，安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圈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选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今仔日已经是拜四啊，吼，啊，这礼拜看起来这雨吼，敢那落袂落呢？今仔日下早吼，天气是安尼，就是讲云较高啦，啊，有较凉啊，有较有风啊，但是哦，那诶雨无落来啊，哦，雨落无落来啊，这要落雨吼，真正是这天公伯啊，哦，有当时啊，这个天公伯啊，吼，伊都是。歪和河水落落来，阿拉嘛无法度啊，所以唔够有人咧讲啊，作为人造雨啊，人造雨啊，就是咱人啊用即、這个什么嘅方式吼，啊，好咧天顶嘅迄云，好好咧水气落落来。好、哦，这气象署的资料讲哦，甲昨昏同款啊，甲昨昏同款，就是讲到这礼拜哦，拜五，明仔载拜五吼、哦，拢是诶，有一寡所在吼，东部、东南部比较有落雨的机会，啊，那是啊，咱只北部、中部以北哈、啊，这落雨的机会较少，啊，有一寡所在可能会小可低一下，但是呢，要落大雨。较无啦，啊嘛好加在吼，就是咱伫一个顶个月吧，四五月啊时阵啦吼，啊都有落雨啊，啊嘛有一个风台，所以呢水库吼拢有啊，有水入去啊吼，所以呢较无哦，欠水诶，即个危机哈，你嘛即个。即阵啊，都较未听着讲吼，叫大家呢爱吼，即个爱欠水吼，即嘛呢？即、这个风台啦，咱来讲吼、哦，风台，迄、那个风台哦，摆海豚迄个风台呢，向啊日本迄个方向，好、哦，日本迄个方向啦。啊，咱台湾这边呢，应该是无啥物嘅影响着。啊，不过日本吼、哦，这两天啊吼，讲啊，迄地震啊，佫持续哦，吼、哦，伊个熊本地震，伫十年前啊，十年前啊，熊本这大家吼、哦，曾经都有地震啊，同马上是介大啦吼、哦。啊，这个熊本啊。地震啊！哦，你看到咱看到资料，看到迄、那个这相片啊，因咧赶快哦，真侪厝啊，吼、哦，安尼因咧因为因咧厝无悬，所以是落来，因咧一般是一二楼啦，啊落来啦，吼、哦、啊这个熊本啊，一个 mall 啊，一个百货公司商场啊，因咧发生的是爆炸。哦，爆炸哦，伊毋是倒去啦，就是讲伊个可能内部吼有啥物嘅问题，那是讲伊个内底吼有美食街哈、啊，有迄种嘅唔得做食嘅啦，有用瓦斯啦，真正啊，我咧接讲接无好吼、哦，是破去啊，我迄度容易吼、哦，产生爆炸嘅情形哦，啊，所以讲啊，这个气象署讲吼，目前呢。啊，个是吼、哦，在日本遐呢，这个所在吼，熊本啊、福冈这个所在吼，余震啊还是不断的啊。啊，咱那是啊，原本都预定吼、哦，要去这个所在啊，要去日本的熊本啊吼，你爱稍注意一下啊。啊，个另外就是风台啊，风台的消息嘛是爱注意一下，迄、那个风台叫做白海豚这个风台。向日本啊，日本的在南部遐入去。咱台湾这边讲哦，即阵嘛是较安静啦吼、哦，啊，都、就是落只地形雨哦，落只西北风

转播这是蔡小虎所唱的歌《教堂的钟声》。听众朋友哦，你敢有戴目镜？哎呦，这少年的囡仔的时阵哦，戴近视的目镜。啊，那老啊吼，讲了戴老花眼镜啦，哈，老花的目镜。嗯，这个迄细汉囡仔吼，唔捌代志啊，哦，哎，看迄妈妈、阿妈啊，戴迄目镜，古锥啊，都摕来戴。哦，迄那是无度数的吼，摕来戴，看起来嘛新的造型。吼、哦，水水啊！但是有度数的啊，这个正常的目睭吼，来戴有度数的目镜，会头晕哦，吼、哦，会目睭艰苦呢，哈、啊。这目镜吼，咱以前啊，都是认为讲目镜的功能都是吼，互咱看较清楚，不管是近视还是老花，哈、啊。即卖呢，真侪人去做吼、哦，镭射会当哦做这近视，还是做。老花吼，远视的治疗吼，啊，这镭射吼就是一种的开刀的方式啊。因为吼老花啦，啊是近视啊，这拢是目睭哦，目睭迄个乌林啊吼，啊个目睭的肌肉吼，有啥物的这个变形啊，无正常啦吼，啊所以是一种的治疗方式。啊，那讲你无爱去开刀吼，无爱去做迄个镭射手术呢，啊，你都是戴目镜来做矫。正哈，啊，这个咱知影普通的目镜，好，咱看清楚这个世界哈。啊，那是讲啊，这个哦，今嘛哈，讲有一种啊超级的电脑哈，藏在目镜内底，这叫做 AI 眼镜 ，AI 眼镜哈，不是 AI 的目镜，是 AI 眼镜哈、啊。这个 AI 眼镜哦，不但讲会好咱看清楚，而且够足侪功能哈。啊啊，这个 AI 眼镜讲到的 AI 哦，都是跟电脑有关系啦。所以哦 ，AI 眼镜啊，你若去买一个这个 AI 眼镜啊，你爱个扎一个小型的什么呀、啊？手机啊，就敢那吼，咱呢戴迄个 AI 手表哦，迄种诶手表啊，吼，那是要较侪功能诶啊，你都要配合着手机啊，手机啊，吼、哦，你看伊安尼啊。不是真大，但是呢，伊算是一个吼、哦、小型的电脑哦。啊，内底吼有足侪吼，咱咧一般咧用迄电脑诶功能啦，只是讲伊呾吼电脑诶即个零件来缩小啊。啊，这个 AI 诶目镜吼是啥物呢？简单来讲，伊就是一个吼、哦、世代诶电脑加人工智慧吼。哦助手，但是讲世代的电脑，世代的电脑是啊硬体哈，是这些电子的零件，加人工智慧助手都是加软体，人工的这个智慧的软体哈，拢在放在哈目镜镜甲目镜片内底哈，啊，和你看起来啊外观亲像普通的目镜，但是呢，伊是要、哦。有电脑哦，有一款摄影的镜头、麦克风、喇叭哦，啊，个有电子零件等等啊，即个即个电子设备哦，藏在内底啦哦，所以呢，伊叫做 AI 眼镜啊，啊，即个 AI 眼镜因为有摄影的镜头，有麦克风，有喇叭，所以啊，你戴即个 AI 眼镜哦，你是会当啊看得到影像哦，啊个一旦听到声音，甚至呢，啊个一旦听到吼、哦、电脑和你的这个资料和你的答案，所以唔敢讲吼，已经有人用个 AI 眼镜吼，讲入去个这个考试场内底啊，好人抓到啊，迄都是作弊，还有作弊吼、哦，这个 AI 眼镜啊，这个伊的迄个镜框呀吼，有镜头，真细镜头吼。哎、哦，所以因为有一个镜头，所以呢，一旦将你看到的，你的这个目睭这部分啊，看到的影像吼、哦，啊，在伊这个翕落来吼、哦，啊是来可以看得到，可以录影落来吼、哦。啊，佮有内底有麦克风吼、哦，因为这麦克风放在这个咱的镜框吼，都、就是。高低哦，应该是挖地啦，哦，应该是挖地嘴的这边啊，麦克风哈、哦，伊这个麦克风哈、哦，伊都会当收你讲的话，哈、哦，
当你哈出问题，你讲话出问题，啊，麦克风就会收声音，啊，就入去到 AI 的这个目镜啊，目镜的系统内底，哦，伊就会入去到吼，这个伊内底迄个晶片，吼，电脑的晶片内底啦，吼，啊，就会当快速去分析的资料，啊，互你啊正确的答案，就拿亲像讲吼，咱的手机啊，咱本来是提在手的，啊，即马带伊重要的零件吼，带藏在吼目镜镜内底，吼，安尼诶功能啊。本来是骑在手的哦，用嘴讲的啊，用目睭看啊，即马规个来，该该藏在啊，目镜轻啦，目镜灵啦哦，所以呢，你唔免用手提啊，唔免用手提啊哦吼、哦、啊，这个就是讲这个原理啊，跟咱的智慧型手机哦，手机啊哦，真啊，赶快啦，只是哦，伊些零件哦。啊，放诶位置啊，无同款啦，吼，因为功能位置无同款哈。啊，譬如讲啊，你去公园啊，吼，你看到一个真水诶花，你想要知影讲这花是啥物，你都爱摕手机啊，吼，咱即马是爱摕手机来翕落来啊。啊，佮入去啊，迄个Google 吼 ，Google 内底去搜寻去查，啊，你查伊有文字出来，互你看，啊，你买当你诶发音，就是讲你用讲诶，你嘛是听会出来，啊，即马就从。这个麦克风吼、哦，啊，这个、AI 智慧软体，啊，个这摄影遐镜头，拢来换转藏伫目镜镜顶面，啊，个目镜镜面顶面吼、哦，所以呢，即卖你只要戴迄个目镜，哦，你看到吼、哦，迄、那个花，吼、哦，你都会当啊，这个。翕上落来，吼、哦，啊，伊，唔是你，是迄个目镜会当透过着伊个镜头的摄影，将迄个花，吼、哦，来翕落来，啊，就把这资料送到镜片顶面的电脑的晶片内底，啊，就会当呢，去分析，哈、哦，啊，分析出来资料，啊，伊会当显示在镜片顶面，啊，是讲用的声音互你听，哦，直接哦，透过着麦克风。哦，你听哦，安尼你拢免吼，个爱用手去提迄、那个手机啊，哈、哦、啊，即马呢，这种个智慧型的目镜吼，甲、哦、咱一般诶目镜是差不多啦，吼、哦，伊即、這个有一挂即个智慧型的目镜哦，吼、哦，伊阿个会当哈，甲即个太阳眼镜啊，还是讲甲有度数的目镜。哦，配合哦，会当配合啊，吼、哦，因为这个玻璃晶片啊，哦，这玻璃技术哦，喺玻璃内底吼，有更足有的线路啊，电珠线路在内底啦，哦，啊，这个智慧型手机呢，即马全世界有几啊间公司啊，在做哦，在设计啊，所以呢，有小块无同款啊，这做出来诶。品牌啊，啊，个有伊个功能啊，小可无同款。啊，你那是啊，有要买啊，你都爱去就是讲爱去搁较了解啊，爱去搁较一个去问，吼、啊，去厂商因个即个店面，吼、啊，去了解较济，去选择，吼、啊，你有需要诶，不过。

嘛，一般哈，一般这个智慧型的眼镜啊，哦，嘛是啊，伊会当配合着哦手机啊，啊嘛啊个有吼，就是讲伊会当啊，该电信公司哦，你赶快是爱去带伊买个通讯费用哦，按一个有迄款的讯息，该传到你的这个目镜内底哈，哎、哦，唔、欸、是讲讲我戴迄个目镜，什么都会咧用啊，哦，无真啊简单，因为啊伊遐资料。伊遐要提供予你遐资料啊，伊嘛是需要有一个一个设备哦，伊该会当传迄个电波哦，予你接收，予你来找着遮资料啊。因干那一个细细啊晶片是无可能讲吼，遮尔紧就运作出来啊啦哦，这嘛是爱透过着一个一个设备的中心哦，控制中心。啊，将这资料啊传予你，你看咱的手机啊，你若讲手机啊吼，无买迄、那个SIM 卡啊，无买一、這个像种个通讯费用啦吼、啊，上网费用啦，哦、啊，你无上网的功能呢、啊，像网的功能、上网的功能吼、啊，你就是干那普通一个手机啊，干那会当翕相。哦，刚才一旦可能阿个一旦上简单没有上网的功能，都是刚才一旦卡点位啊。啊，那有上网的功能，你都有其他哦，网络公司提供好你的遐资讯啊。啊，每个月呢都爱交迄个月租费啊。啊 ，AI 眼镜啊，嘛是即个情形哦，嘛是即种诶即个情形啦。啊，伊个有卖迄个哦 AI 哦 AI 眼镜即个目镜。目镜硬体硬体都是这目镜型，内底有一挂的一些嘞晶片哦，有一挂的机就是有一挂的零件啊啊，但是呢，也哦 AI 智慧软体啊，这都爱向迄、那个软体公司哦，啊是呢，这电信公司啊，代因租这月租费啊，所以起码这 AI 眼镜您。唔免哦，想过烦恼讲哈，这什么新的科技你唔捌啊？其实咧，都是啊，另外一种的手机啊，哦

0: 伊按个大咱听众朋友来补充起来哈，即卖呢目前啊 AI 的目镜哈，啊个需要用手机啊来配合吧。啊未来啊，应该是哦的 AI 一旦直接来上网，但是呢这部分哦目前啊啊个在研发当中啦，所以这是一旦。期待啊，未来吼，这个 AI 眼镜啊，可能大家手机啊，同款啊，直接吧，得设定啊，直接看有啥物的方式啦，设定伊做一个会当吼，这个直接跟 WiFi 连接吼，啊，直接来跟电信公司哦申请啊，都会当哦，直接哦来使用啊，唔免阁靠网络吼，网络手机啊来分享伊的讯息。咱和电台，今麦和伊安来做一下简单的广告。咱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1: 8月8号88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就打8折，就是中医啊，打8折啦。咱只要付吼8折的费用就好啊，打8折。但是咱的油，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像咱的水梨糕啊、芝麻合枣糕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得哦，3600块打8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舒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啊，即马得做8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

没有哦，没有三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怕被剪三盒一夜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盒一夜胶囊，一罐1500块，金珠松抹面的，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拍八折啊！啊，咱的油、水饺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才704块，704块，原价是880块啦，704块就省100几块啊，5罐。性格较侪，咱若长期有在食，长期有在吃，即卖呢到店台买起来正较会好啊。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0: 种种种像要挂起，一定赢。
1: 有真侪人知影吼，家己的体重伤过重啊啦，所以呢，就吼想讲要来一个减重，啊，要减重啊，上简单的按咱家己做，都是控制饮食。但是控制饮食讲起来是简单，不过呢，要做起来吼，敢那嘛不是这样尔容易。佮加上佮每一个人诶体质无同哦，用控制饮食这部分要达到减重啊，不一定哦，真正有效果出来啦哦。啊，这个一个加医科的医生讲哦，这几年来研究证实啊，睡眠的健康佮代谢的疾病哦是哦。都有关系啦，当咱睡眠的时间也无够，啊是讲吼，咱的睡眠的品质啦无好，咱人哦都容易出现荷尔蒙失调，啊个胰岛素吼，伊的这个功能啊失常，吼、哦、叫做胰岛素哦，胰岛素阻抗啊，一个慢性发炎的反应啊，而、啊、且不但的影响着血糖，啊嘛会吼造成脂肪的代谢。出问题，啊，就会刺激啊，咱食物件的食欲，就是让你诶想要食物件，吼，啊，让你呢更加爱食诶甜诶物件、油煎诶物件，啊，这种高热量诶食物，吼，啊，这是啊，就是讲让你诶较爱食物件，啊，佮有另外一个就是哦，脂肪代谢袂掉，就累积在身躯内底，啊，唔该造成体重增加，吼，啊，就愈来愈大颗，吼，啊，参像遐代谢症候群啊，吼，啊，脂肪肝都出现啊啦，吼、嗯。像像一名45岁的先生，因为伊个工作的时间长，每天哦，伊拢困无到6点钟。虽然讲啊，一倒落去啊，都会当困啊，但是哦，拢感觉困无够啊啊，真正嘛困无够，一天甲困无到6点钟，真正困无够啦哦。哎、啊，有一届呢，伊个健康感。健康检查啦，伊个案例出来啊，讲啊，伊个血糖、血脂肪拢异常，而且吼、有啊重度的脂肪肝哦，啊，这个经过吼、甲医生讨论啊，甲知影讲哦，是伊个睡眠的时间影响着伊个身体的健康哦，所以啊，咱吼、这个睡眠的时间啊、影响着咱身体的健康啊。除了讲哦，你诶人诶精神无好吼，啊慢性诶发炎，啊个有大颗大颗，啊这大颗吼就甲啥物啊？甲吼脂肪肝嘛有可能有关系哦，吼大颗造成着代谢诶异常，啊嘛会造成吼脂肪肝诶形成，啊脂肪肝唔好呢，这脂肪肝吼，人诶肝炎诶三步骤啊。啊，这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啊，所以讲吼，这个睡眠爱睡会好吼。脂肪肝唔是干呐，食伤油啊，食伤济啊，食伤甜啊，甲睡眠嘛有关系。

0: 清所唱的歌《爱人啊恰恰》。
1: 听众朋友啊，咱咧八八节的回馈吼，满3600块，咱拍八节满3600块，用八节的价钱来计算哦。有需要跟咱联络，有无包括23-28555，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9996000次。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种业好贵，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张秀清唱的歌曲，请你珍惜我。
1: 热天一定爱啉水，唔通等下嘴大个要啉水。一名19岁的学生囡仔，爱到暑假去打工啦，做无外久就腰酸背痛，伊以为是来忧伤的吼，还是啊困无好所造成的。但是情况愈来愈严重啊，所以伊去看医生，医生来检查伊的正边、倒边的腰子，分别有一粒的结石，就是这个结石石头啊，把伊的这个输尿尿管塌掉的，造成哦腰子积水，才会酸痛。腰子结石并未造成尿管阻塌，嘛未有竞争。但是19岁这个少年呢，石头啊本来是在腰子只结石直接形成，但是落落来到尿管，造成尿管哦只塌掉的啦。啊，唔该，油脂酸呢？积水，医生讲哦，热天你都要加啉水，要加补充水分，这个结石甲袂形成。结石啊，是因为油脂即搭食，水分无够，无法度帮忙把废物、垃圾物啊排出去，哎，就一直沉在遐，沉久啊，变一粒石头啊。加啉水，加啉水，让排尿较洁的。啊，身躯哦，泌尿系统较袂有垃圾物啊沉在内底。那是讲咱都腰疼。放尿有血，是有发烧，有的是阿个并发凹吐，你都爱去找医生啦。医生嘛强调，等上好就是啉白滚水，唔通啉迄饮料，嘛唔通食伤咸的物件，补充钙质还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D， 唔通伤过济。不管你补充多一种的营养素，拢同款，水分绝对袂因咧无够的水分，参像巧克力啦、浓茶。啊，高高的茶啦，啊个秘鲁，秘鲁嘛容易形成结石，啊是讲本来有结石，个发作秘鲁，因为伊内底成分，尾下内底有真高的草酸，所以咧结石唔是无原因，因为人体质本身就较容易结石，嘛是造成结石的问题。上重要就是爱加啉水，千万唔通等下到嘴大个要啉水，安尼得伤晚伤袂赴啊。

杨靖唱的歌《风求凤凤求凰》，伊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

馆，你买袂完。珍珠松，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都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伊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剩叶黄素的来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这首歌是林音美所唱的《月夜的小路》。伊也有看到，咱的听众啊，有提供予伊安的资料，厝的那是啊，有加抓。听众朋友，你知影无？天气愈烧热，愈湿热，加抓愈介意。当然啦、啊，一定爱有食物的所在啦。加抓足介意底下的行动。啊，咱厝内有加抓，实在是真讨厌。去买加抓药啊，不一定有效啦。听众朋友提供予伊安两个方法，会当消。灭家抓，咱厝以前咧喷酒精诶，喷诶迄个罐啊，啊，你迄罐啊，内底用洗碗巾、洗头毛巾，啊是洗手诶洗手乳，有界面活性剂、有乳化剂诶，都是有诶泡泡诶，你在伊倒咧罐啊内底。第一个方法啊，就是哦，你若有看到家抓、家抓行过诶所在，你用来喷一下家抓呐。过一摆，过行过，一定会无命，因为迄个乳化剂、界面活性剂

边还是恁家，看是不是有种的倒手芳。倒手芳这种的植物真好用，这有人在倒手芳用作外用，阿妈用咧食。第一网街青草啊巷，西昌街卖青草啊遐，有人倒手芳啊，迄落斗阵煮哦青草啊茶。啊，倒手芳剪一段，唔是干那叶啊哦。爱油啊，下面迄支骨啦，因为迄支骨来油脂搁较侪，因为倒手芳有芳味，加抓低度高下嘞，拢无介意倒手芳的味。你会当倒手芳剪一扎一扎，啊连迄支骨啦哦，啊你囥诶吼，加抓较侪所在，灶头下骹、肚啊骹啦、面床骹啦，拢会当囥高下加抓低度，都拢走去味啊，都袂过来啊。啊，这是咧听众阿姨提供诶，甲听众朋友。分享。

0: 五、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大成分。伊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哦、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钙质嘛有啊，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那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够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啊，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加的成分啦、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2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哦，真好吸收。23072255，230722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够买咱的珍珠霜，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啦，干那2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啊、蔬钙啦、诺丽酵素、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片、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让到啦。满3600块都 拍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元，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元啦，满3600元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元，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元啦，平均一罐704元，880元加704元一罐的新买180元诶，快要180元呢，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元拍八折。譬如讲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元，两罐3600元，两罐3600元，佮拍八折，等于呢2880元，平均一罐是1440元。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啊，佮有咱的珍珠霜，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袂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甚物时。准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咱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回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哦、一罐480元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元，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个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
0: 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

0: 尖雅文所唱的歌，我不是你的人。
1: 现在他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他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里面还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

0: 括裤短、裤短。
1: 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52307285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6000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沙拉库尼基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这个，谢谢。这位在咱美国进口的三千斤布，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德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那么平安提供哦，欢迎
1: 收听指导，谢谢。是我一生
0: 最大的我。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2: 秀爽呀，
0: 还是，嗨，
2: 哎，我这得啦，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嗯，我叫人好不啦。
1: 来，健康真重要，来个贵提醒过哈。大块人人数的增加，有些专家哈，这个世界联盟肥胖联盟哈，这个也有一个联盟，也给人提醒讲，差不多去十当了后，全球一半以上的人会大块，超过19亿的人，已经超过19亿哈，啊，变成讲大块相关的医疗费用有可能超过4条美金啊，美金哦，4兆美金，很恐怖哦，乘以32.7哈，很恐怖。所以很多人因为这

0: 有喝，你们吃的好，比如说当咖啡啊，爱啉汽水，爱啉酒，哎呦，还有这种糖饮食文化，就是讲，比如说含糖饮料。给能哥下午茶哦，这些含糖也点心堆啦，大部分都是点心类的哈，还有这种糖饮食文化很恐怖，大颗一定会有啊。甚至讲这里点心堆，哎呦，这个面粉做的相关零嘴啊、哦，它都是属于会让你会胖的东西。所以我给各位提醒，大颗不一定有问题，但是上大颗绝对身体出问题，它会增加社会医疗资源的耗尽哦。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潘小姐，我要点歌。
0: 哦，潘小姐好，你要听什么歌曲？
1: 月圆抒情，月圆抒情。
0: 月圆抒情，好，等下安排。
1: 哦，你那个是讲你有黑底不？
0: 哦，我看我精神，
1: 我精神哦，
0: 哎，有充电到，哎，有充到电，
1: 我唱歌嘿，我可能是小姐甲我讲
0: 的，哎，感谢感谢关心，谢谢你哦，
1: 谢谢，
0: 邓江白，拜拜。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2: 大福你好，我得听露丝。
0: 嗯，露丝你好，要听歌，要听什么歌？
2: 我调啊，给你点歌。
0: 哎，要听什么歌嘞？
2: 来，心脆，
0: 心脆，
2: 心脆嘿。
0: 好啊，哎，这是特别特级歌车吗？
2: 没
0: 好，这样我等下安排哈。
2: 好好，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3: 大富，我要点歌啦。
0: 您是哪一位呢？
3: 我是钟太太。
0: 钟太太，您住在？
3: 仁德。
0: 仁德的钟太太，您要听什么歌曲？
3: 妖怪的软件。
0: 哎，什么歌？什么软件？
3: 妖怪的软件啊。
0: 遥万，
3: 遥远呐，
0: 啊，遥远，
3: 遥
0: 远的恋，什么样曲没
3: 那个方顺吉呀，
0: 叫方顺吉先生的、啊、哈，我等姐随即安排哈、
3: 哦，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请问一下，
0: 哈是
1: 那个闹闹别人。
0: 哎哦，来，我来先优刷卡姐哈，来二线哈，这个要问产品，感谢感谢。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跟关嘞。
0: 哦，来安了前后嘞。
2: 我罗太太。
0: 罗太太啊，请问你到底？
2: 我到底中波。
0: 中波哈，阿妹听什么歌？
2: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好，等一下安排哈。
2: 好，
0: 谢
2: 谢
0: 你，拜拜，谢谢，
2: 拜拜。
0: 感谢各位今天的支持，今天点歌百万，谢谢你。来，今天点歌百万的感谢哈，这个帮我们把歌曲给点满，有在支持，有在听哈，哎，来，那是说我们这边那些我们在播用新的贝格兰贝贝格兰，更进一步，光去看了很定位专刷，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天气变凉喽。来，那个各位朋友，今天新外消息，哎呦。刷牙啊，这时爱洗嘴，暗时爱洗嘴，中道无时间嘛爱漱个口啊。有诶，然后这规工在洗嘴洗啥个呀？就牙周病吼，这牙周病真的很恐怖吼。大人啊，咱这路泥会路中牙周病，哇，有多盛行？差不多这里来冰冰看吼，差不多是这里三四人来对路接，甚至讲五人讲哦，这是统计资料哈，参考的呵。两个人来对路接牙周病哈，看这里竞争轻当哈，所以讲这个时候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为什么我这么勤劳的刷牙还是有牙周病齁，这经过通给台湾人是有高血压，当然比例是高啦，做参考齁，这严重的时候

0: 那造成咱的这老火啦，哦，那喙齿话肿啦，啊，开始蛀齿，哦，比较容易缺牙，啊，佮咱这糖尿病、湿地、佮心脏病、中风有关系。所以讲，到底是怎么样的造成啊？当然是跟咱有关系，嗯。啊，这牙周病这菌哈，这细菌诶破坏咱喙齿边的这个组织啦，哦，一开始有可能小块发炎哦，但是后来愈来愈严重，诶，肿哦。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喂，小姐，我要跟你问讲，你咧电视台哦，是几多几点开始播开始做哈、
0: 啊？哦，来来，诶、欸，一说好不急嘞，要跟咱问讲，什么时阵有？诶、欸，来问一下啊，诶、欸，不懂的打上来，想了解，打上来，我们了解啊，我们来讨论一下。来，所以讲，回到这个牙周病哦，所以讲严重，诶、欸，不给他处理为五颗粒出去 lucky。会有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的现象哈，所以是不是常常都会吃一种一波是吃点心类啦，暗时消压啦，是不是会哈？所以说跟吃有糖分的东西吃点心有关系，因为很多人就是吃了以后不马上去这个洗嘴、甚至也不会漱口，包括你喝含糖饮料，还有洗嘴哈啊，想讲哦，到底要用偌济气歌哦，这有关系哈。有人讲哦，用较多会较有效果，这是唔对哈。咱这气面啊啊，加这气歌哦，实际上咧配合最重要。咱这个莫卖用伤重，哎，但是嘛也是要稍微硬一点哈。啊，这气歌哦。有差不多偌济，按照咱专业的牙科医师、牙科医师有讲到，差不多这個、米粒的大小哦，你讲一粒饭大济，差不多有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哈、哦。啊，愈多敢有效果，愈多会降低伊这清洁的效果。哎呦，越多越不好哦。哎呦，这些我学到了哈，所以就刚刚好就好。哎，哎，一个咱那是讲洗嘴洗掉一熬。哦，咱是不是爱甲咱嘴有破的？爱甲不，甲配药掉掉掉，卖一直强，卖强一个七八盖，卖嘿好个物件，拢互你用清水强起啊！啊，所以讲大概是两三次就够了。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导准你讲你好。
2: 嗯，也不是
0: 就
2: 算
0: 你。是，哎、欸，导准你讲这包你好。还是我优刷卡好，哎，二线来服务一下啊！哎呀，感谢你，二线来服务一下哦。有任何问题的打上来哈。所以讲，有爱吃红酒槟榔的人啊，你的这牙周病的机会更近比正常人更高，将近每三倍，更加的严重，尤其吃薰哦，哦，无咧检查喙齿哦，哎呀，这个是不是啊？一年要来检查一次，你固定一个时间啊？想我这十二月份的时候，我要鼓起勇气啊，我马上去和这医生检查一下，然后一年检查一次牙齿哈，上好把酒爱半当一盖，健康检查一当一盖，喙齿的检查嘛是上少一当爱一盖，哎，这很重要，这是基本常识。所以讲，大家人拢有牙周病，是不是要开始改变刷牙习惯呢？
3: 我是爽弟和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
4: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3: 哎，我是爽弟和呢。嘿，
4: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3: 哼，我。
0: 来来来，是我们这边，让我们再来播用新贴贝给咱，贝贝给咱。更简便又光听，看咱很定位专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哦。

0: 心碎啊！春天是张文小姐词曲，版本资料歌，开始咱点开五度四十点美，感谢朋友，谢谢你。
1: 啊，那个皮样用得安那好，嘿。
2: 哎，我把皮肤包完了，给做白净了，不用做高钙嘞，辛苦了就不好些。
1: 哎呦，嗯，好呢，呵呵，安尼好，安尼好，
2: 真的很好嘞。啊，那个哈，
1: 嗯，
2: 我跟你讲哦，我说我们在做卖牛肉面的哈，每天都要走来走去的，很好，我只很那个。皮肤拢做歹，安做做啊，那嘎嘎嘎那就上哦。我今日弄个皮来，我做好用的嘞。
1: 哎呦，真做好就对啦哈。
2: 哎呀，我买两三摆啊，我直接讲哦，直接你帮我买一个，我到你也说，你查叫你得到钱以后，我无识哦，你帮我买一个。
1: 哦，安尼好呢。你讲到俄罗斯的弄个皮样呢？阿伯了那好，阿伯了那好，来讲重点。哈，
3: 问到这哦。
1: 嘿。
3: 我前下在学了过啊，
1: 阮
3: 大家了，阮某小兵大家烧着
1: 哦，
3: 啊，病人看袂好，啊，弄了培养，我一刀个半刀就好去啊。
1: 哎呦，烫着就掉了吼，去烫着了吼。
3: 金爪，金爪，
1: 金爪去烧着哦。
3: 哎，对对对，
1: 啊，我了好啊啦吼，好好。
3: 啊，就在门口成功呢。
1: 啊，唔敢成功哦。
3: 啊，怎么搞？
1: 哦，安尼你
3: 啊。啊，朋友让咩啊讲？
1: 来盖好啦，嘿，皮肤较好呢。
3: 啊，皮肤拢完全好啊。
1: 好，阿来跟陈大哥啊。
4: 你讲吼，
1: 好好好，
4: 我倒开，香港脚吼，
1: 好了
4: 我去，嘿呀，我去英杰买等下无，我随好。
1: 哎呦。哦，好棒好棒！
4: 随好一下，
1: 讲好讲好哈。
4: 我刚问的大，问的恁来的，啊，问大户的。
0: 感谢啦，感恩这个鼓励，感恩支持，分享咱这糯糯皮羊阿里阿瓦赫。哎，香港卡西进老官告全时阵，哎，赶紧用这糯糯皮羊安尼就对了。哎呀，皮肤黏黏臭臭，脚底吼，尤其脚底，啊，佫有起红疹，无爽快，一直摇一直摇。皮肤的问题哦，哇，医生以后不够来的时阵，用那个糯糯皮羊，绝对会当给你帮助。

0: 买不起，咱制作内底有两色，那些新闻抹了水塔粉红色的，我宝宝就好个哦，幕后爱给咱倒些不？以上广告，等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谢谢你。来，咱的是唔知咩啦，即唔知啦，不用身体朋友关心，看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继续来甲各位分享今天新外消息啊！那是有任何问题，哎呀，咱这是辛苦发信号，不知道怎么保养，唔知咩啦保养。来，卡起来咱这现场专刷，咱来甲你讨论。哎，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安怎甲你帮助。来，或者新外消息甲各位提醒，天气咧变冷，对不对？变凉了哈。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哎，大夫啊，
0: 你好。
1: 刚刚有等哥，你有跟我排下去吗？
0: 您是潘小姐
1: 啊？
0: 我这尾音苏景，我咧等下安排陈英杰小姐版本好
1: 一点哈。你都要帮我想奇怪的，我唔是点这条，那放这条。
0: 啊不不，我都要讲迄条是律师，好，等下帮你绑哈。
1: 拜谢啊！
0: 不不，慢慢来听哈，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哎呀，我咧感恩收听哈，感谢你哈，继续听哈。因为咱这播上歌曲啊，不是讲马上啊，是讲有时候歌曲有时候排一下哈。来，那各位讲这个吐司，这个胖个吐司我甲各位分享过。逐工食也嘛唔是讲唔对，但是你食量啊伤多，啊个逐工食、逐顿食，安尼绝对出问题。哦，你去看哦，一本身来做吐司会做的人哈，伊爱加啥？爱加这个奶油，啊个加盐，所以讲伊咧做，伊开始发酵哈，啊个开始安尼加热，慢慢啦，烘焙出来，烤出来哈，伊外靠迄盏，哦，你看伊边啊是咪较比较焦哈，较臭一搭迄边啊哈，这个边边呐，伊迄边的所在是较侪油啦，所以啊，尤其这种较高温。加工的东西有的人也有一些案例是这样，比较没钱的人就吃那些吐司边所以说吃很久了后辛苦开始有糖尿病，以外还有癌细胞的经验发生所以说这个吐司边不是不能吃，但是不能长期天天炖每一餐都吃就不行所以说美国食品这个美国食品的这个药物的管理局哈 ，FDA 这个很有名哈。以引申健康两个字，一共爱健康吐司不唔对，但是未来这个那是讲用健康这两个字要加强定义的话，爱加强咱食的健康为爱加吐司切掉白吐司以后，它就不是属于健康的食品这是 FDA 这个药物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最新的讯息哈。因为五香品多少共点？一般性的一些营养所较少，比较少哈啊，米粉嘛呀个这里食了以后会疼开牙。变形工它是比较容易升糖的一个食品还有一个是加工的物件所以说开始每年都也开始把这个吐司按这个健康这两个不可以再跟它有任何的关联所以把各位提醒，以后吐司它就不是健康食品，因为你吃吐司会加花生，会加果酱，而且它是加工食品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
0: 你好，大尊，你好，这是林太太你。
2: 你个仔我啊。
0: 你好，但是今天点过百万呢。
2: 点点哈。
0: 今天点过百万呢。
2: 牛郎织女。
0: 今美生明仔，今天点过，今天点过万了啦。
2: 点万了呀。
0: 对，给你拍摄。
2: 问阿仔好不？
0: 明天等你哈。感谢你支持，谢谢。
2: 我明仔还个点买是你送阿伯。
0: 明仔个卡给喝了哈，喝不？
2: 好。
0: 感谢你哦，谢谢，拍谢哦，拜拜。
2: 拜拜。
0: 所以讲，讲到咱这烫伤，伊那这部分咯，爱去注意这有做嘴所在，对伊那来讲是一个有点算是比较这个危险、高风险的区域哈。比如讲，赌房。不是都会梦到较小一种灶台，对不对？还是讲这个、有店的所在有这个菜刀，所以讲你这个所在有可能挂伤、切伤、割伤，是讲烫伤的机会。囡仔想，先看远。

就远离一下哈。啊，各位在餐桌，是不是有做这样爱睡，也都爱有摆一个餐巾布、餐巾桌巾呐、啊、哈。这个是有一种诶危险哦，安那危险，有可能囡仔吼去掠迄个布啊，一掠来了，哇，顶管的汤啊，全部拢变来，对不对？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来一说好不急嘞，这个我们拉线下哈，感谢这个张小姐，有问题我们就打上来。所以说这先告知的电暖器很重要，这是有可能是客厅的房间，是不是？有可能这太小这蒸汽齁，还是说你使用这种吃电的种叶片式齁，哇，都有可能去烫伤，哦，卖伤紧，卖好囡仔去直接去蒙掉，也够洗身躯的时候，你要浸些水，咱知道，当先放冷水甲放热水吧，啊、哦，很重要哈。以前的观念甲习惯是拢先放热水，敢有一定安呢？免啦哈，先放冷水，再来放热水，我们要避免烫伤，要多注意小孩子哦。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啊！这道去日本看这日本的这些朋友哈，一段的这长崎啊，那个啥去啊？当然这说在那第一想到是啊，长崎蛋糕卡斯特拉哈，这卡斯特拉这是日本的名啦，咱讲叫长崎蛋糕啊，就故以前哈，是一个这个卡斯提亚王国卡斯提拉啊，其中盛极的点心的物件，差不多在16世纪的时候，盖固哈，就1680年的时阵，啊，其实日本甲外国的这个进口啊，哦、买卖东西啊，所以讲世界文化迄时阵开始大流行哦，就迄时阵开始葡萄牙的传教士哈，甲、哦、这个甜点点心炸去。这个長崎家啊，但是呢，你也知哦，長崎这个长崎蛋糕跟你的印象当中的这蜂蜜蛋糕是无同的哦。安怎讲？长崎蛋糕也原料就是啥？这个、糖、砂糖了哈，再就是砂糖啊，加鸡蛋、加米粉三个物件俩。所以讲无什么牛奶，也无什么蜂蜜，没有哈。要是讲蜂蜜蛋糕，那是蜂蜜蛋糕。跟这个长崎的卡斯特拉是无同吼，长崎蛋糕是没有蜂蜜的哈，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啊，在早期的时阵，因想要做这种鸡蛋糕啊，不可能用蜂蜜啦，就以前就是有糖哈，啊有鸡蛋，有这米粉做出来的，差不多是江户时期的时候，差不多是这个西元1700到1900年左右哈，才开始哦，开始做这种物件点心来吃。但是呢，迄时阵无加去用关机，没什么蜂蜜，没有哦，所以讲，第开始慢慢发展出来，变成是长崎蛋糕哦，日本的蜂蜜哦，卡斯特拉，没办哦，四处都有买得到，可以吃到这种好风味哦，可以混用。长崎蛋糕是没有蜂蜜，没有牛奶的哦。来，咱来是讲我们这边啦，叫我们再来不用新的朋友，赶紧卡咱现场的专线，空白空空469469，哎，这时阵我答复来个各位，手机条这个中波罗太太设定没关系，我来试看看哈，春夏秋冬。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济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

0: 这边繁华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梦琪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哦，还看到电视啊呢，伫日本那个熊本，
1: 嗯，
0: 哦，
1: 真严重，
0: 安尼，即摆真严重，真严重，
1: 嗯，
0: 啊，咱这个台北五路的这个
1: 救援
0: 救援队哦。救援队
1: 的化解系数
0: 拢出动啊！啊，赈灾钱哦，四国拢有啊呢。
1: 嗯，
0: 诶，另外咱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哦，啊，副院长啊，大家拢全钱拢捐出来。
1: 嗯，
0: 哦，

0: 其他的一寡单位呢，有拢讲，我一个薪水要管出来。
1: 嗯，
0: 你看咱台湾甲日本哦，真好，日本一摆这地动安尼哦，哇，真严重哦。
1: 哇，真济咱一寡这个旅客，台湾的这個旅客，哇，惊到呢。
0: 讲去蛇咧，
1: 蔡青赛耶，
0: 蛇咧百货公司讲咧，安尼忽然间咧变变球安尼吼，厝多真多哦，
1: 因遐个厝拢无计无景观啊，
0: 无景观，
1: 像伊咧哪咧市区啦，
0: 对啊，
1: 哪咧市区都较悬啦，
0: 你地动来到地中间，那吞口都走袂离啊，日本有事，就是咱台湾有事，咱即马拢传遍遍的蛋呐。含赈灾的钱吼，所以即马未当讲私人的扣钱啊，政府固定的这所在
1: 有一个账号啦。
0: 你去啊关啊呢？当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咱四国大家拢要出动啊。告嘛要出动啊。
1: 救难权啊。
0: 对啊。这地动哦，我顶天无咧讲，我就去便所，我就无安怎咧，我奇怪咧，头壳咧戆戆安尼吼。是败心还是欠亏安尼？一个出来时，目前讲咧地动啦。我这电视拍开哦，迄摆我那三级别呢，
1: 台北三级啦，
0: 系啦，
1: 宜兰那边我那五级啦，
0: 系啊，花莲宜兰那固定的啦，即马宜兰遐个土地拢全，恁无计搭理啦，那有落个地拢富富叫安尼，大家我要惊死安尼。大家拢搬搬出来啊！
1: 搬袂去嘛是爱大啊！
0: 哦，
1: 系啊，
0: 想啊，
1: 好搬就好搬。
0: 你看这天灾哦，这足可怕的，你个是？系啊，落来多谢啦，先来听歌吼、哦。再过来拍算啊呢，吼、哦。

0: 这林妙云唱的吼，就唱小号迄个啦。
1: 嗯，
0: 哎，如果那迄阵过节安的中间哦，哇，我们叫怕死。
1: 嘿，
0: 啊，我们叫怕死，中间过过一个安尼。
1: 嗯，
0: 啊，过一个还过较好怕。
1: 嗯，
0: 怕一个哇，我那拢带病。甲老尾就翘去安尼，
1: 啊！即定定安尼拍，免讲买丢来伤，嗯。

0: 啊，搁啉酒者。
1: 啊，那只好唱歌。
0: 嗯。
1: 啊，你讲我们啊，都命运了，无多了。
0: 拍拍红山，
1: 给迄两红山哦，我咧话要拍死安尼，啊，甲头尾就翘的，哎，咧唱烧哦，唱了，嘛真情呢。
0: 安尼，这个嘛是肉店啦，
1: 啊，
0: 出事要红拍，
1: 哇，
0: 哎呀，
1: 真可怜。
0: 啊，伊都心情郁卒，啊，都拢啉烧酒，啊，唔过啉烧酒又搁真好唱歌，
1: 哎，
0: 系啊，
1: 真好唱歌，
0: 嗯，
1: 我北去花莲主持我那伊我那底下咧唱歌呢，
0: 嗯，
1: 哎，甲探听起哦，迄名咧真歹，
0: 嗯，
1: 哎，
0: 歹名，歹名，
1: 真可怜，
0: 嗯，
1: 隔一日安尼咧拍，嗯，都咧遐样，隔两个，第二个又搁拍，啊。
0: 啊，有离婚无？
1: 啊，
0: 唔知道离婚无？
1: 啊，都叠一个巧，又个离什么婚？哎呀、啊，啊，唱小号，唱了叫我请客。
0: 嗯，
1: 哎呀、啊，无好，你讲我们。
0: 嗯，
1: 哎，应该讲安尼，无讲嫁红婿会去疼伊，哦，会去关心伊安尼，结果无了。
0: 嗯，
1: 歹命了。
0: 啊，无法度啦。
1: 系啊，
0: 那好命嫁一个就好命啊，啊那歹命你搁嫁咧几落个嘛同款。
1: 对啊。
0: 系啊。
1: 所以这人生哦，就是安尼，有七，人讲有七好无两好。
0: 嗯。
1: 啊，无同好的这中间嘛无要歹命。
0: 嗯。
1: 哎，
0: 改变啊，家己爱改变啊。
1: 哎，阿咩来改变？啊，你讲叠结？
0: 啊，不是啊，啊，既然都嫁翁会怕，咱就卖个嫁啊！
1: 嗯，啊，叠结都到后尾都巧伊了，对吗？
0: 啊，你都那阮准卡讲啊，怕袂惊，
1: 嗯，
0: 对唔，系啊，怕袂惊，头一日都怕啊，都
1: 啊，这也怕，这也怕爆，这真惨，
0: 嗯，
1: 系啊。
0: 嗯，啊，查甫人想讲，啊，你这种拍得惯习啊，哎呀，无拍敢那动袂掉，
1: 得我这样敲伊，
0: 嗯，
1: 我想咧，
0: 带，得把他带病啊咧，
1: 对啊，
0: 嗯，
1: 就都人生啦，
0: 嗯，
1: 啊，人生可比还水啦，哎啦，啊，可能。

0: 罗传林老师所写的，郭建中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爱讲呐，逐天伫里困困困，啊，困到要晚十二点的时阵吼，讲哎，啊，嘴呐打打爬起来咧，咧啉一下茶哩安尼啦。
1: 嗯。
0: 啊，十二点本来就要起来啊。嗯。啊，无困了久袂同啊。
1: 老一寡较晚较困。
0: 对啊。
1: 嗯。
0: 啊，我对哦，是。真好乐啊呢！嘿，有我同乡孙亚芬叫孙胜诶，啊那爱去倒就去倒去，啊话困就困安尼啦。
1: 嗯，
0: 啊这个时间伊拢会爬起来，伊讲诶困困了爬起来吼，啊拄拄十二点。
1: 嗯，
0: 啊无是要困到几点？哎呀、
1: 啊，啊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无同款呐。哎呀、
0: 啊，啊我无
1: 啊，每一个人的体质嘛无同啊。
0: 伊讲倒了就睡困啊啦。
1: 嗯，
0: 啊我。我到了无无要紧就困啊，
1: 嗯，
0: 我等于是拢然后三点我就困啊啦，
1: 嗯，
0: 啊困个时候一到些就起床啊呢，
1: 嗯，
0: 啊人员呢，话去倒位就去倒位，话困就困啊呢，
1: 话起来就起来，
0: 哎、啊，迄、那个体质好，体质好，
1: 好困片，
0: 啊我逐天拢有联络啊，伊讲哦，我呢，那困困的嘴大家爬起啉一下茶，
1: 嗯
0: 啊。啊，风扇落去冷，
1: 吹冷气吸咱的水分呐、
0: 啊。啊，那好多对打，
1: 嗯，
0: 啊，爬起来啉一下茶，啉啉下啊，听节目都好啊。啊，你嘛听煞，这中间哦，一声不起来，啊就搁困哩，我靠，嘿，
1: 真厉害，
0: 这真厉害，啊，我无多呢，嘿。
1: 不是刚才你无法度，真济人无法度安尼啦。
0: 你要叫我讲，倒到眠床讲安尼，
1: 起来过来困，
0: 度孤儿啦。
1: 嗯，
0: 都安尼度者度者安尼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无大家拢足好困平呀。
0: 对啊。
1: 哎呀、啊，我那要困嘛是安怎足久的。
0: 嗯。
1: 哎呀、
0: 啊，啊我俄罗斯讲那遐搞安尼，
1: 吸到眠床都困安尼。
0: 原来吸到眠床都困安尼。嘿啦，啊，干那生要分教呢？
1: 嗯，
0: 安尼人念啦。
1: 啊，生要分教买疲劳啊。
0: 啊，伊嘛着做阿公啊。
1: 嗯，
0: 嘿，那来叫阿公，哎，着喊一堆好安尼人念啦。
1: 家己同款
0: 啊，
1: 家己同款，叫阿公都有啊。
0: 叫阿公，
1: 叫阿公都有啊。
0: 啊，加减嘛无变咯。
1: 啊，你我嘛要叫阿公。
0: 嗯，你念啊。叫阿公你们就问你对啊
1: 叫阿公都有钱样的
0: 嗯淡水火色喔
1: 您刚团你们来我叫阿公
0: 啊就还是这样你都一下啊你敢不敢提
1: 我不敢
0: 啊淡水火色喔昂扬唱的啊孙敬平在唱的中间喔也演奏个无同款，
1: 嗯，
0: 真好听，淡水模式。

0: 淡水模式，
1: 嗯，
0: 这烟草不同款吼，
1: 哎，
0: 嘣嘣嘣安尼，诶，听落个咧，安尼，
1: 无同款的烟草，
0: 安尼加正爽安尼，
1: 嗯
0: 嗯，
1: 啊，那要淡水哦，安尼观光佚佗，惊惊惊咧哦，嘛得要有一个健康的脚力，诶
0: 诶，
1: 要有脚力手力。
0: 咱人爱有卡力啦。
1: 哎呀，无你讲像要带人去游山玩水，那无卡力哦，嘛无法度呢。
0: 人
1: 啊，行到头前咧，还搁咧后边咧。
0: 逐工人拢都爬起中间哦，讲啊吼，莫个行两年啊嘛好。
1: 嗯。
0: 啊，那无行咧中间哦，诶，无卡力。
1: 嗯。
0: 诶，无卡力咧，咁我咧行呐安尼，安尼感觉咧，安尼感觉安尼无自在安尼。
1: 啊，你若讲像这个天伤热吼，较无要出去外口运动哦，较平淡，要行一个路啊，平淡，大厝内嘛可以啦。你都换咧避来吼，啊，脚咧头前个踏踏咧，后边个踏踏咧安尼，
0: 哎呀，
1: 安尼嘛可以安尼。
0: 啊，我的代志，我伫个厝内拍开就是电视看看
1: 啊。啊，还是你平淡。
0: 哎
1: 呀，人个以前任何一个阿嬷无。那家人讲吼，头前啊踢三下，后边踢三下，啊那个换卡，头前踢三下，后边个踢持续安尼一直踢，安尼就有卡啦啦。
0: 哎
1: 呀哎呀，
0: 这人呐呢，
1: 有叮当，
0: 行刷叮当吼，
1: 嗯，
0: 一直无卡啦啦。
1: 对啊，
0: 啊无卡啦，恁都爱，都爱顾好啊。
1: 嗯，
0: 哦，啊目睭上重要，嘛先甲顾好安尼，吼，来。听歌听好爽啦，这条做情愿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

0: 也好过风清的用筋骨在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跟我们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给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它就会灵活。大家说痛就是胃痛，治根本呢，难怪说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用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用筋骨，
1: 咱人若有下这中间哦，渐渐拢安尼
2: 退化，
1: 退化啦，
2: 脑
1: 啦不好啦，创伤不好安尼啦，
2: 嗯，
1: 啊，想要讲，要落去楼骹呢，小可安尼行两步，哎，啊这。那脚踏咱无啥有安尼吼，
2: 难是个病端，
1: 对啊，所以唔当病端。
2: 嗯，
1: 风湿的用筋骨吼，你若早唔个踢十下了啊，
2: 嗯，
1: 啊这袂定袂输啊，
2: 对哦，有升温
1: 的活络气血这功效，哦，你有些讲哎，啊那安尼无出来咧运动啊，你中间弄个脚踏咧无。诶，比较拢较无好安尼。
2: 哦，还有差哦。
1: 爱保养啦。
2: 嗯。
1: 真正保养。
2: 所以我唔到讲哦，你那即个天热噶吼，平常出去外口安尼行行咧吼，咱住厝内底，手嘛爱害害咧，脚嘛爱害害咧。
1: 嗯嗯。
2: 哎呀，踢踢害害咧。
1: 对啊。
2: 哎。
1: 啊，种红心的用筋骨哦，都要买顿来吃。哦，唔能欠这条钱。你若吃哦，你落差。你感觉哇，我这脚力安尼，
2: 加真好，
1: 加真好安尼。去公园啊，人安尼，甲人咧运动，人别人安尼喊喊叫，啊你袂咧，啊你就是啊，咱有咧保养啊。
2: 啊，咱脚力呐，有要行东往西，唔带快活。
1: 哦，丢啦。
2: 啊，无要行带人去游山玩水，啊人已经行到迄边去啊，你还搁伫遮咧喊喊叫。
1: 无啦，啊你就过过车，
2: 哎，
1: 你顶头拢。度孤啦，啊，就困啦，啊，无多多啊，放一半流安尼啦，啊，游览都无意思啊，
2: 嗯，
1: 诶，游览都爱甲人处理吼，吼，行啊多，
2: 世界行咧，
1: 哎呀，直直行咧，
2: 嗯，
1: 哦，啊，自然，啊，有无卡啦，你要叫安怎行，
2: 嗯，
1: 上台保养吼，
2: 对，
1: 再跟找乐康小姐。2999-8692，
2: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所以讲买回来吼，爱认真吃。你那阿哩三只四休困得个定来，吼、
1: 嗯，
2: 这个骨头吼、退化吼、是比咱的吸收够较紧，所以讲不断的退化，咱得不断个补充，卖好退化害你啊紧啊呢。哦，2999-8692，今嘛那买咱的药品吼、哦，一盖半打吼、哦，拢有犹太哦，
1: 拢有犹太，
2: 对，
1: 即阵嘛你算会好啦，
2: 嗯，
1: 啊，阮即批很多新的都来安尼吼，啊，特别甲朋友即个做只犹太安尼，
2: 嗯，
1: 啊，你犹太个你会讲哇，这计算真会好安尼，
2: 当然啦、
1: 啊，嗯，2999-8692。
2: 2999-8692，找乐刚小姐。

0: 到底是缘分安尼吼？
1: 嗯，
0: 啊，那小事都要吞论。
1: 嗯，
0: 啊，即马那边吞论的人都发生代志啊。
1: 嗯，
0: 下句话论的少啊。
1: 压腿压扁啊。
0: 对啊。
1: 嗯，
0: 即马无人咧压腿压扁啊啦。
1: 有啦，较少啦。
0: 啊，人拢嘛，即马
1: 要来
0: 赚钱，要来通商。
1: 哎呀，对啦，啊，会用想的就是讲，啊，卖差袂紧赚钱，啊，那挺强挺用，啊，就是哦，这口亏无来吐上来，就挡袂掉。
0: 啊，就瘾头啊！
1: 哎呀，
0: 激
1: 气就烧台啊！
0: 对啊，
1: 嗯，
0: 拢去救灾啦，啊，激气就烧台，生本的啦。
1: 哦，
0: 对啊，
1: 嗯，
0: 啊，这么什么人要忘记烧法？念头唔知变安尼，
1: 嗯，
0: 大概想法有健康啊，跟来谈啊呢，
1: 嗯，
0: 哎呀，
1: 啊，有个人都无安尼想，
0: 啊，你若去做，若要做迄个粗工哦，那有，
1: 嗯，
0: 试过嘛有，
1: 哦，
0: 对啊，
1: 做咧啦，要做干唔做啦，
0: 困咧路甲困袂路安尼啦，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啊，你若讲路阿袂娶某，哦，讲者倒转来。啊！你修理无够遐，我看尽量卖错
1: 哦。
0: 哦，哎呀，
1: 嗯，
0: 一错了我麻烦真多啦。
1: 嗯，
0: 都要生囝呢，对。
1: 嗯，
0: 啊生囝啊都要个饲。
1: 无一定爱生啦，重点是两个那下较要紧啦。
0: 啊，你无修理吧？
1: 啊，那下下都大唔大生？
0: 对啊。
1: 啊，都爱有迄个稳定的经济啦。
0: 嗯嗯。
1: 哎呀，唔大讨好怕生。
0: 哦，
1: 哎呀，啊，囡仔若要生，就是爱拍算好，才通生。啊，若无拍算好，就唔通生。
0: 比如着厝内行情未歹啦，
1: 嗯，
0: 对，生生也好，阿公饲呀，对吧？我真好呀，
1: 嘟嘟阿公饲。
0: 我真好呀，阿公饲倒转来吼，啊，不爱结婚啦，不爱
1: 生囝，
0: 嗯，啊，这嘛是真头疼，你知无？
1: 袂啦，啊，今麦时代都惊咖呢
0: 啊，
1: 都去啊接受啊，无变咯。
0: 对啊，
1: 系啊。
0: 我讲要抱一个孙呢，啊，你遐老，你敢在了？有在了不？
1: 嗯。
0: 你要干那看了，要看你去公园佚佗，你就脚能手软啊。
1: 嗯。
0: 系啊。
1: 啊，今麦都嘛白老惊有。
0: 对啊。
1: 嗯。
0: 生在乎你安尼抱这中间咯，你抱过去我那会酸啦，也卖好笑啦。
1: 嗯嗯。
0: 来了，结婚掉了。

0: 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即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即个改善，有即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唔通让即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即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手术咧，白内障人真济啊。
2: 嗯。
1: 哦。啊，手术出来哦，目睭金金影呀。啊，但是爱个保养啊。咱咧目睭就用对个肝肾哦，都能够百姓百姓咧，诶，往哪有关系啊？
2: 啊，即马即手机啊啦，电脑啦。哦，啊，荧幕安尼看看看，伊也、
1: 啊、
2: 有蓝光，
1: 啊，
2: 啊蓝光对咱目睭的伤害足大诶、
1: 啊，
2: 所以有诶讲，哦，我最近诶这目睭呐，安尼真无爽快，
1: 嗯嗯
2: 啊，你都拢咧追剧啊，啊，拢咧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吼、哦，啊，咱本来这目睭吼，用久啊，几啊十年啊，开始就会退化，啊，就惊讲老目油啊，吼、哦、啊。有当时啊，个咧打打黏黏，啊，那较严重的，像你讲讲，啊，就白内障，啊，白内障都爱去有医生即处理呀，啊，等啊嘛是爱个甲保养，
1: 哦，
2: 所以讲不三时就是爱甲顾好，啊，咱即个目睭吼真重要啊，啊，无你目睭哪会雾雾哦，啊，这个要出去外口安尼雾雾安尼，不过看种菜瓜都废去啊，
1: 哎
2: 呀哎呀。
1: 对啊，
2: 你行路嘛危险。
1: 对啊，
2: 嗯，
1: 红星的大光明哦，上好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生理机能， 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最主要有这个 EPA、DHA 吼，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真好。啊，这个加多吃，哦，加多吃。啊，即马有咧促销中间吼，啊，你比较来讲，较会好安尼啦。
2: 嗯。
1: 吼、哦，会记你讲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还、啊、有这个 EPA、DHA 嘛，对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诶，吼、哦。2999-8692
2: 找咱洛江小姐定期注文。
1: 爱你入骨，

0: 好听的日本歌吼，来啊！咱这个天气热热啊吼，啊，若讲到安尼食较袂落，胃口较无胃口的，咱食一寡这凉拌的物件吼，较下饭，嘛较轻松安尼。吼、哦，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七八，啊，就是这个小黄瓜。甲买两条啊，倒来吼，啊，甲切切嘞，啊，落去甲拌拌嘞，啊，那盐水加一下，甲掺盐水，辣椒啊，加一下，甲掺一下辣椒，安尼拌拌嘞，哇，足好食的，吼、哦，冰冰凉凉，啊，搁有咱这特鸡蛋、蜜汁、黑豆，安尼，这个足大粒的，啊，这个 Q 搁冰搁凉安尼哦，啊，冰冰凉凉 QQ。啊，有当时安尼看电视啊，啊是讲看一下追剧啊吼，啊甲看两粒啊起来安尼碗头啊吼，迄细块碗头安尼甲吐去吐的安尼那食吼，啊真好，啊冰冰凉凉，啊无比你个食冰较好。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蟹，啊这一盒吼十条1800块。啊，这拢独立包装，吼、哦，咱若要食偌济，切偌济，安尼较袂拍算。啊，这吼、哦、嘛冰冰凉凉，啊，就安尼，看你要直接食，还是要搁混一个啊，瓦沙米拢 OK， 吼、哦，食饭配饭啦，配面啦，配烧酒啦，拢 OK 安尼吼，真好食，真，比这个，熊仔人食啦吼，咱今嘛这是新的。是掺芝麻吧，啊，有的是掺迄鱼啊吧，吼、哦，啊，咱这是掺这个芝麻吧，吼、哦，啊，我是感觉我较爱食这个这味的安尼，嘿，有的惊超车嘛，啊，那这较袂使超车，一盒吼、哦、10条1800块，啊，搁有咱这個好食的养生梅，吼、哦，三种口味，啊，一包150，吼、哦。啊，搁有无掺粉的笋肉酥，啊，搁有肉条，这拢25安尼，吼、哦，肉条吼，那像咱无喙齿的人吼，安尼软软啊，吼，摸薄摸摸摸，安尼摸摸嘞摸嘞吼，我那袂歹食，吼、哦，有迄个氨基酸甲两白质安尼，啊，这个搁有这个什么，一口松，一口松就是吼。哦甲咱做安尼一粒一粒独立嘛是独立包装一粒一粒啊入口即化啊这就是迄个肉酥嘛是肉酥来做但是伊较幼哩吼、哦、做啊足幼诶入口即化拢油去啊这就是要有咱这无喙齿诶啦甲这阿未发喙齿诶这小朋友食伊啊啦这样呢入口即化吼啊真好势唔免阁补。啊，有诶无喙齿啊，补无法啦，啊，即甲塌落都 OK， 啊，即嘛是有氨基酸，嘛是有蛋白质，吼、哦，啊，比咧食诶零食较好啦，吼、哦，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4。为着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柳根的膀胱，
0: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的榴莲蜜。

0: 来，啊，即马要互恁选歌啦，
1: 要考验诶，即时间啊，
0: 爱听歌啊，你著去卡入来，找网址啊，
1: 挂建中
0: 2999-8693，
1: 对，2999-8693，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来，我再开关甲试一下。来，你好。
2: 建龙母子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
2: 哎，
1: 尖山情。
2: 点吗？
1: 哦，好。
2: 谢谢。
1: 好 ，OK。
2: 谢谢。
1: 来，你好。
3: 啊，你好。我要给你讲一条《爱在夕阳下》。
1: 爱在夕阳。
0: 夕阳下。
1: 爱在夕阳下。
3: 哎，
1: 你倒位？
3: 我这新增，
1: 新增贵姓？
3: 我姓范，
1: 范先生啊。
3: 好
1: 好，
3: 好
1: 謝謝 ，OK， 好。落了，落了，紧爬起来。啊，无我好要甲你牵起來，牵袂着。尖山情，尖山。弄伫内底啊！来哦，阿伯上线唔得好起床啊，个安尼大家安尼批批呢，安尼弄抓点点呢。干那即个王太太甲范先生无得困呢啊！来哦，你好。
4: 加一
1: 加一，好好好，
4: 我在听。
1: 哦，
4: 阿
1: 叔，你困，我就来恁管区的遐，甲叫来恁兜，规个拢
4: 来哦，
1: 规个拢叫起来。
4: 好啊好啊，
1: 咱来
4: 叫，我
1: 去甲
4: 你
1: 倒
4: 叫，
1: 规条街啊拢叫起来。
4: 嘿嘿啊。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这条街啊嘛，迄落真侪人咧听，一个迄落迄太太，我讲啊，你会使去点歌啊？点歌啊？伊讲你歹势点呀。
1: 哦，袂啦，歹势。
4: 我讲袂啊，伊讲逐工拢有听我咧点歌。我讲你嘛会使掺一卡。
1: 就是。
4: 对啊，
1: 开放口音就是要点歌。恁恁遐我那有朋友在听
4: 不？有啊，伫即落去厝边隔壁几间啊，咧尔，伊讲来讲，我无有听你迄落，你个建中音
1: 的口音。
4: 伊讲我有听你个建中风气啊，咧讲安尼啦，甲阮嫂啊咧开讲。
1: 啊叫伊我那开插一卡。
4: 对啊，我叫伊用，伊就讲伊拍碎卡。
1: 免拍碎啦，这都是。
4: 伊听就好，伊讲伊听，我讲好。
1: 点点啊，听就好呀。
4: 对啊，对啊。
1: 安尼好啦，卖个插。来，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白鸽》迄落《流浪三千里》。
1: 白鸽。好。OK。
4: 谢谢。
1: 好。
4: 拜拜。
1: 来，你好。
5: 我姐啊，
1: 哟，
5: 我姐啊，流浪到淡水，
0: 流浪到淡水啊，
1: 哦，流浪到淡水，
0: 流浪来挂下水啊，
1: 流浪，啊，你有去淡水无？
5: 啊，我无热，热到
1: 要海来吼，安尼热卖乌白走好啦，
5: 啊，
1: 啦，住厝会较凉啦，啊，
5: 人穿在在啊。
1: 哦，是讲你若假日去哦，人真多啦，迄加塞车的啦。
5: 这外头也无啥来去啊。
1: 哦，啊外头也无定，唔知位的。

0: 若甲你带去胖健，咱毋着食力。
1: 无啦，迄遐热嘛冇去。
0: 嘿嘿，哦，带较热啦，带较近的啦，看有较近的啊，较凉的，嘿呀、啊。
1: 但水也真热哦。
0: 哎呀哎呀，
1: 嗯，
0: 等较凉的啦。
2: 哎呀，
0: 即个天伤热，
1: 嗯，
0: 哦、
2: 好，
0: 好 ，OK， 啊，慢些困的哦。
2: 好啦，
1: 没啦，伊未困啦，
0: 听无困的哦。来，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
2: 诶，我听一条，点一条，七里一条。
0: 七里一条。
1: 好。
0: 啊，你倒位？
2: 我新增姓林。
0: 新增林女士。
2: 诶。
0: 林女士。
1: 七里一条吼。
0: 好，林女士吼。
1: 好 ，OK。
0: OK。
1: 诶。
0: 啊。太难，这么难啊！
1: 嗯。
0: 拢换无调，叫六个。
1: 哦，对啦。诶、欸，安尼就 OK 啊啦。
0: 嗯。
1: 诶、
0: 欸。诶、欸，老贝地位就紧
1: 哦。
0: 啊啊，无等诶，即、這个开关甲起开哦。
1: 啊，那要伫三边拢找六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六江小姐询问。
1: 来，尖山城生活落去。
3: 是吗？这个尖山城哈。

0: 尖山情，安尼唱完啊，啊，过来，你找什么歌？
1: 有啦，拢嘛甲找找出来。
0: 拢找好
1: 啊。系啊。哦。啊，未伫要伫产品，
0: 嗯，
1: 拢未记呢。
0: 哦。
1: 找到江小姐。
0: 那未记，咱两个都昏去啊。
1: 哦，对了。
0: 就晕倒了。
1: 哦，对了。
0: 乐乐哥哥讲晕倒了。
1: 晕倒了啦。系啊。嗯，今麦先来听一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0: 对，
1: 来。

0: 白镜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哦，
1: 对。
0: 哎，即讲，咱的这红姐五年解毒丸哦，都要买顿来吃哦。
1: 哦，讲过。
0: 哎呀，这火气大的人真多啦。
1: 熬夜无眠啦。
0: 哎呀，
1: 啊，啉烧酒啦。啊，三顿咧食食东食西啦，啊食食顿顿规巴肚啦，啊顿顿规巴肚吼，拢无咧加清哦，啊就安尼唔知影啦，啊这个，迄、那个血然后形成哦，啊早晚咱的重物入去就变成病菌啦，嘿啦，
0: 啊咱的这个红心五年解毒丸哦，也消息拢袂歹啦，
1: 嗯，
0: 因为啦，这俗啊。
1: 你像即马即个天气热，啊，讲安尼，安尼无迄种，有当时感觉安尼心烦气躁，
0: 嗯，
1: 哦，啊，嘴大、嘴苦、嘴臭，哦，啊，感觉人安尼作恶杂个安尼。
0: 啊，这个火气要走五脏里去啊，
1: 嗯，
0: 五脏里个这中间哦，放着黄气气啊，
1: 嗯，
0: 啊，放出来顶个个个，毕竟啊放袂出来安尼啦。
1: 啊，加上讲即马人生活较紧张啦。
0: 嗯
1: 较无用、较过劳，吼、哦，啊，就容易引起一挂种种的这疾病、嗯，啊，这种你看袂到的，哎、啊，就是咱血蹲积在腹内，
0: 对啊，
1: 啊，血呐多，腹内就袂快活，
0: 嗯，对啊，啊，就放流氧气去的，我都要讲的，放晒啦，啊，定各国安尼，闭结安尼，
1: 嗯，
0: 你来吃这罐就对啊，红芝五年解毒丸，嘴大、嘴高、嘴臭。水草你唔知啊，哎呀，
1: 我家地户当然唔知。
0: 对啊，迄、那个火气也大吼，啊就是安尼啊。
1: 嗯。
0: 红枝五年阶段哦，金杯等下食吼。
1: 对
0: 啊。啊，那少油啊，玻璃边少散，金甲杯等下食。
1: 然后再酷酷扫的啦，安尼你啦扫眉啊，扫到暗时拢困无好哦。
0: 嗯。
1: 啊，扫到平平喘，啊你若喘起来，得去予医生看。
0: 对啊。
1: 哦，袂使慢皮。啊，都跟平常时啊，气功若较无好，咱家己都爱较骨力顾的，早暗食。啊，若讲都有咧扫啊吼，啊，咱这个各家食几摆啊，玻璃边扫扫吼，地扫有效啦。
0: 啊，无你若地扫扫，扫甲吼这细胞若出问题啊，
1: 哇，安尼都食啦啦，
0: 对吧、
1: 啊？
0: 这细胞内底痰卡掉的啦。垃圾把你卡掉的啦，你无个清清楚就袂使啊。玻璃免扫散，紧甲买顿来食，这一款清人啦。啊，物件唔通好贵，唔通嫌贵啊，好用就无贵啊。
1: 对。
0: 哦，玻璃免扫散，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新增的林女士哟，七里阿条来个下落去呀。

0: 七里啊条。节目中我咧推荐介绍迄个 EGL 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啊。啊，你安呐？面甲洗好清洁了啊吼。
1: 嗯。
0: 啊 ，EGL 青春胶囊吼，啊，再甲抹落去，啊，直直放放啊，即颔骨内啊。
1: 加按摩。
0: 过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嗯，我这面啊呢，
1: 嗯，
0: 安尼又湿湿啊呢，
1: 嗯，加加更细。
0: 小姐太太，哦，你来讲。要搁个进一步吼，啊！你咱即嘛迄个什么？
1: 金珠霜。
0: 金珠霜。
1: 嗯。
0: 吼、哦，啊！金珠霜即安尼个。
1: 搁个抹去。
0: 了后吼。
1: 嗯。
0: 哦，规个面啊水噜噜。
1: 那安尼配合起来哦，抹一段时间哦，会感觉讲，哇、啊！你规个面安尼，规个安尼，粉粉粉安尼，加食光色安尼。
0: 哎，黑色素。

0: 到了了啊，
1: 会甲伊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规个面安尼光影也水落落。
1: 嗯。
0: 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若要滴的朋友，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一罐40粒1800块吼，啊你那边半打感官丸脑犹太，
0: 对啊，
1: 2999-8692，哎
0: 真舒爽哦，搁个胖落，黑色素后摆拢无去
1: 啊，啊真舒爽吼，本来是15亩的，啊今麦搁加15亩落去，就变30亩，
0: 加100块
1: 呢，安尼见到较俗，
0: 吼，
1: 啊一罐700，两罐1200块。啊，这一罐都抹咧真久啊，都安尼只有通去抹安尼啦。有这有保养都有差哦。
0: 对啊。
1: 差真多哦。
0: 啊，你若买半担哦，够油台啦。
1: 嗯。
0: 哦。
1: 对。
0: 买产品哦，你若半担啊，够油台。
1: 嗯。
0: 啊，食落真好，身体个保养较要紧啦。
1: 啊，那买咱的这个脆食物啊吼。有这个台湾的养生梅，啊，够有不掺粉的纯肉酥，够有肉条。吼、哦，啊，還有咱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啊，還有这个海蜇头，啊，還有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吼，这一盒内底10条1800块，无清楚无了解，找了江小姐询问。
0: 安尼朋友知啦吼、
1: 哦。对。
0: 来。
1: 广告完毕。
0: 罗州的陈太太讲，要流浪来挂下水啦。
1: 嗯。
0: 哎呀。
1: 哎呦。
0: 哎、
1: 欸，啊挂要挂相诶，
0: 哎呀、啊，
1: 冰威也会先挂，
0: 冰威也会挂起来好了。

0: ホタール。
1: うん。
0: ホタール、ウルトキャオキャオ、ホタール。
1: あ、看你、看你啉偌济啊。你若讲啉一杯就倒，安尼就伤咸嘛。
0: 嗯。
1: 安尼是要安那出来甲人吃饼？
0: 人会倒，人会，人会扎他的。
1: 哎。
0: 啊，有人咧拼烧酒。
1: 嗯。
0: 拼高粱安尼。啊，拼到怎啊？拢倒去涂骹，我搞。
1: 迄拢关节的。
0: 啊，四五个拢倒去涂骹。
1: 倒咧裤骹，无要倒咧倒。
0: 哦，
1: 倒咧树仔骹。
0: 高粱的啉是真香。
1: 嗯。
0: 但是那滴啉滴啉的。那叫发作起来吼，
1: 哦，足惊人诶！
0: 倒去涂骹，我著不看四五个咧拼酒，
1: 嗯，
0: 拼到就拢倒去涂骹，我安尼外口啉。
1: 但是诶，人倒咧裤骹已经是啉足侪
0: 啊，
1: 真惊人。
0: 你啉高粱啊？我看人咧啉哦，妖用，
1: 真恐怖。
0: 一大罐啊，一罐啊，啉哦，无够，搁吹油，搁吹油，
1: 嗯，
0: 到后尾外口拢倒去涂骹。
1: 诶，啉这高酒吼，我拢爱搁甲头者。诶，我不原则的，我无法度。因为今日伤着那喉。
0: 嗯。
1: 哎呀哎呀，所以我拢爱头者。
0: 嗯。
1: 有诶讲，哎，都爱啉原则的吼，带胖靠腰啊，我的迄个鼻啊都无，像迄个嗅觉都歹去啊，我有胖无胖脑差。嗯。哎呀。
0: 啊，滴啉滴啉。
1: 哎呀。
0: 别挂高。
1: 嗯。
0: 哎呀。高粱啦，一杯啊囝吼，我就无材料你嘛。
1: 嗯
0: 嗯，
1: 高粱诶。啊都。
0: 几杯吼，这边啊红啊啦，啊啦鸡贵啊贵卖你嘛。
1: 哦。
0: 下西下钱。
1: 安尼贵起卖出来甲人迄落啦。
0: 对啊。
1: 哦。嗯。
0: 要提咱诶产品，大家拢知吼，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即马手术白内障人真多啦。
1: 嗯，
0: 哦，
1: 广告。
0: 啊，转来哦，就是爱保养啦。你保无保养，你中间后摆个牙龈咪同款啦。
1: 嗯，
0: 哦，所以咱的这个目睭都要顾好。
1: 有诶，手术了吼，会流目油啦。啊，无偌久就会流目油，迄等于就是人讲讲哦，手术了失败啦。
0: 对啊，
1: 啊，你都无，你就是无甲保养好好啦。
0: 对啊，
1: 嘿啦。
0: 从手术了吼，你就红姐大光明吼，伊个咧滋养肝肾嘛，保养咱的气血嘛。
1: 嗯。
0: 哦，啊，本来就是安尼，肝肾顾好，这个目睭唔才会好。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见讲，若要治红姐的大光明，甲所有的这产品。拢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新增的范先生，讲要听，爱在夕阳。

0: 爱在夕阳下，过来这地方也袂歹吼。这条讲我都花蕊啦，
1: 梨花蕊啦，
0: 梨花蕊啦，
1: 啊来梨花蕊，
0: 来，
1: 我嘛平常在你咧。

0: 这款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呀、啊，
1: 听袂生。
0: 团队的分手。
1: 嗯，
0: 啊，咱的产品若要滴哦，都找陆港小姐呢。
1: 对，无清楚、无了解吼、哦，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对，啊，今仔的歌拢播完啦。
1: 嗯，
0: 啊，明天就过来。
1: OK。
0: 哦，
1: 嗯，
0: 啊，那梦琪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0: 喂牛，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喂牛真水，真水诶月娘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睡眠呼吸中止症不是胖子的专利，41岁的杨先生身材精瘦，长期打呼而且鼾声如雷，吵到妻小受不了，只好睡着客厅，近来出现高血压前期，跑步打球血压依然降不下来，就医发现是扁桃腺肥大，严重堵塞呼吸道，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黄成真指出，国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超过50万人，盛行率 2% 到 4%， 主要原因是因为肥胖及上呼吸道阻塞的结构问题，许多疾病及呼吸中止有关，包含中型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常见症状有包含打呼、睡眠中断、白天容易嗜睡等等，所以有遇到这些相关的症况，请找个时间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多多检查。

0: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Let there be cuckoos, a lark and a dove, but first of all.
1: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调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八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还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杯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更消化时间延长哦。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Love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正平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1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声音咯。

随着3C 产品使用时间有增无减，白内障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之一，甚至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该如何预防？对此，彰化裸眼科诊所总院长罗英元在脸书专页发文建议，除了戒掉烟酒习惯，定期进行眼睛检查之外，出门可选择配有 UVB、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饮食方面则多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对减缓白内障的发展有帮助。戴太阳眼镜以防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出门的时候建议选择具有 UVB 和 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以减少眼睛受到有害紫外线的影响。饮食中的营养对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绿叶蔬菜、橘子、坚果和鱼类也是营养丰富的选择，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研究显示，吸烟和喝酒都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戒烟戒酒不仅对眼睛有益，还有助于全身健康哦。越早发现，越有助于更有效的管理和治疗白内障。建议成年人每1到2年进行一次眼睛检查，而年纪较大或是曾经眼睛有问题的人，则建议半年至1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是最好的哦。

有些男性会通过自慰来满足性欲，解决压力，但是许多人会认为自慰会导致性功能障碍，影响性生活品质等迷失。对此，好幸福泌尿科诊所总院长戴怀清表示，自慰是件健康的事情，并不会导致性功能障碍，也不影响性生活品质。其中更有研究指出，适度的自慰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结石的风险。戴怀清在脸书发文表示，自慰也就是俗称的打手枪，是相当正常且健康的事情，不过许多人还是对自慰有一些错误的看法，因此借此解答常见迷失。迷失一，自慰会导致健康问题。适度的自慰不会影响健康，甚至有助于减轻性压力和提高性生活品质。当然，在界定适度为因人而异，如果自己感到疲累甚至身体不舒服，就应该考虑先休息。迷思二，自慰会导致性功能障碍。自慰其实不会导致性功能的障碍，反而可以帮助男性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性反应，有助于提高性表现。迷思三，自慰会影响性生活品质。自慰不会降低性生活品质，反而可以减轻性压力，提高性满足度，并且帮助解决早泄的问题。当然，自慰还是要适度，如果是自慰到反而性行为时迟射，就可能需要考虑自慰的频率。迷思四，自慰是一种没用的行为。自慰对性健康有益，研究指出，适度的自慰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结石的风险，此外也能缓解性压力，是自己解决性欲的好方法。戴怀清医师提醒，用自慰来解决性欲是相当健康且正常的行为，只要不要自慰到身体不舒服，剩下的就无需烦恼。 A lark and a dove, 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养生先养脚。有中医师指出，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非常重要，可以每天泡10到20分钟，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水温大约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例如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小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冷，则可泡到脚踝即可。河陀中医诊所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其实是非常不可或缺的。泡脚的好处很多，利用热水的温度、浮力、阻力以及药物的熏洗，刺激足部穴位及反射区，促进气血循环，以达到放松下肢肌肉、筋骨的作用，更具有增加全身新陈代谢、改善内脏功能及平衡内分泌的效果。睡前泡脚可以舒缓足部肌肉并放松神经，安神助眠效果好。中医师表示，泡脚可以每天泡，每次10到20分钟，但是不适合在太饱或太饿的情况下泡脚，避免血液集中下肢造成消化不良。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睡前泡脚则可帮助睡眠。泡脚的水温大约与洗澡水的温度差不多，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如果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冰冷，泡到脚踝即可。

時の笑顔だら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受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な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过大城的台北阿高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天人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一卡即咱讲的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像讲伊有迄、那个。有一个迄个特别型的蛋白质吼，啊，个有迄、那个伊的蛋白质吼，比个鸡卵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特别鸡排迄种称号啦。啊，伊个有膳食纤维啦吼，100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会当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会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啊，会当培养迄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哦，啊，佫用改善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好、哦，伊还佫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会当改善迄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有帮助。啊，伊冇卵磷脂啦，会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类黄酮化合物啦吼，啊个皂苷，伊会当去毒迄个自由基啦吼，抗氧化啦吼，啊个大豆异黄酮吼，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迄种无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哎，伊会当维持机能吼，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老化。啊，伊个含有矿物质啦吼，矿物质成功。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好、哦，那今麦讲吼，毛豆啦，吼，啊个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伊、哦、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啊个黑豆吼、哦，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哦，甲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哦，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共一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个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哦，伊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啦吼，啊，你也当拍开迄个豆糠吼，你也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呢啦，毛毛的吼，所以你叫红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个、黄色个啦、地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熟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那讲来比较伊个迄个毛豆、黄豆甲乌豆个迄个营养成分吼。伊那个比较来看的是安尼啦，毛豆吼、哦，伊蛋白质相关吼、哦，啊伊个热量上低，伊干嘞黄豆吼、哦，含迄个黑豆啊，伊1/3的迄种热量尔。啊，黄豆吼、哦、啊，甲黑豆吼、哦、所含的迄个蛋白质啦吼，膳食纤维啦，啊碳水化合物啦，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啦。但是毛豆吼、哦、有迄个维生素 C。啊，黄豆啊，个黑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够有钱抽了。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来听歌了哈。今麦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党，北斗三龙的《港口情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哈。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哈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哈。伊的第一个好处哈，就是提高两倍之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齁是属于迄个完全的蛋白质齁，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齁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齁，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齁拢是迄个谷类的迄个高类的迄个食物齁当中齁欠乏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齁。嘿，毛豆甲迄高类齁的食品齁当作食量的时阵齁，当作食的时阵齁，伊个蛋白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乏的迄种作用了吼。一旦输两种蛋白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个第二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个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高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一旦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于一种降低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一旦降迄个血脂吼，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一旦帮助大脑，因为伊个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个伊一旦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该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哈，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的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吼，骨质疏松吼。啊，伊的毛豆内底的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一旦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二个好，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补铁啦。一年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高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搁较侪，而且哈嘛搁较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吼、哦、含孙伯坚唱的迄、那个《河边春光》。

呢，齁、哦、啊一旦适合减肥的齁啊个健身的人齁的需求。齁。咱讲第八迄个好处啦齁齁做养生美容啦养生美容齁。因为伊维生素 C 齁对于这种美白啊齁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增加齁。啊个减烦恼化啦齁提高免疫感齁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吼，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吼，啊会当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会当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会当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欲的迄种情况吼，拢会当改善，会当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因吼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冲刺。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够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

0: 地方啊，引起天狗咧。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平埔一带一直交流前线，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个具有智慧的人，会当站在客观的点上来看待人生，确实是平淡的生活。只要咱肯尽心，伊也同款正甜蜜贴实来的相处，更加足堪咱的回味啊！其实人生只是一场认真的游戏罢了。只要咱会当以珍惜的心来看待一切，凡事尽其在我，卖过分就是尽本，万法唯心造，心原是躯体的主宰，所以眼前存在的怪象乱源，拢嘛是出自于心的意识作用。人的可悲，只因为咱常以种种妄念，将家己安然个拔掉了，而超脱不得。世上虽有不容易看透的人心，却无过不了的人情世故。只要咱每一个人去存善心，做好事，穷人世路就是互你世路崎岖，险要处处，也是可以平安来行过啦。感谢大家。